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叔叔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期节目当中专门介绍了宋朝，然后我当时有预告说，我想有一期节目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关于宋朝的极致美学啊。很多人很偏爱盛唐的热烈张扬、金碧辉煌，但是呢，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的演进啊，造极于赵宋之势。如果说唐朝的美是那种外放的，或者说繁华的，那宋朝的美就是内向的，或者说向内沉淀的温柔克制之美。宋人把审美呢融进了衣食住行、烟火日常，做到了真正的高级，从不张扬，雅致自带力量。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刚刚说分享一些有意思的文学知识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五个真实的宋代故事，用浅显易懂的一些小故事，让你读懂什么是极致的宋朝美学。还记得我之前在有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如果把宋朝的这个审美和清朝，这个乾隆年间的审美做一个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乾隆大帝他是一个特别喜欢五颜六色的一些色彩，然后你会发觉在这个宋朝，他们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瓷器也好，或者说一些屋内的装饰也好，都是一个字，简，或者说两个字，叫极简。首先我们来说说宋朝，你要说到它的极致美学，一定离不开一种颜色，就是天青色。这源于一场梦境啊，一场梦境，来自宋徽宗的梦境，成就了千古绝色汝窑天青色。话说有一日呢，这个宋徽宗入梦，梦里呢雨过天晴，云层散开，天际浮现出一种温润柔和的青色。梦醒之后呢，他提笔下旨啊，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工匠无数次的调试烧制，最终诞生的汝窑。你知道他的这个瓷器上面是不描绘艳丽的花纹，不推测这个金银装饰，仅凭一抹含蓄的天青。宋人认为大美至简，不必浓妆艳抹，朴素含蓄才是长久之美。我们再来看到《清明上河图》，这可是宋代最珍贵的生活美学。很多人以为《清明上河图》是热闹繁华的，哎，说这个小雪跟所谓的极简是不是有一点冲突呢？但是你要知道，《清明上河图》它藏着的是宋代最珍贵的生活美学，它不同于历代皇座只画皇宫的威严，或者说神仙山海。张择端呢，也就是《清明上河图》的这位作者，他把镜头对准了普通的百姓。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如果说应该没有人没有见过这幅图吧，在你的脑海当中是不是有感

赶集的小贩，有坐船的旅人，有喝茶的百姓，有过桥的行人。没有宏大的歌颂，没有夸张的装饰，只是真实朴素生动的人间百态。所以说宋人是尊重烟火，热爱日常平视生活的。在宋朝你会发现平凡的三餐四季市井百态本身就是一种美。所以这样的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藏进的就是人间烟火。我们再来看到第三个故事，关于宋代极致美学之留白。就如果说你有去看一些画展的话，或者你对这一块的山水画感兴趣的小伙伴，应该会认识一位作家，一位画家叫郭熙。他有一幅画叫《林泉高致》，可以说这幅画呢是代表宋人独特的山水审美。宋代画家郭熙提出的经典的三远法，也就是平远、深远、高远。宋人画山水呢，不会填满整张画卷，特意的留出大片的空白。要注意了，这个留白呢不是空洞，它是云雾，是晚风，是想象。不同于后世的繁复的构图，宋画呀就是寥寥几笔，营造的是空灵的意境。观看画作的人可以走进画中，与山川清风相逢，这就是宋人追求的意境之美啦。我们刚刚说到像天青色的汝窑，包括很多人家中的这个摆设，都会体现宋代的极简之美。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司马光身居高位，家中的厅堂陈设却极其的简单，有人会觉得跟他的身份不相符合，里面没有名贵的锦绣，没有华丽的摆件。有人劝他说，你要不装点一点居所，司马光却说，器物只求实用，过多奢华只会扰乱本心。宋代士大夫普遍的崇尚素雅，摒弃了繁复奢靡，外在朴素，丰盈内心，就是宋代美学的精神内核。然后我们说了刚刚四个小故事，是不是？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关于宋人啊，真的是把普通的日子过成诗。所以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宋朝。你要知道宋朝的文人不追求奢华的宴会，他们是做什么呢？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我自己在周末的时候也非常喜欢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焚香、插花、挂画、点茶、饲养。唐代插花讲究百花齐放，盛大饱满，而宋代插花只插一枝一花一木，不求热闹，只求清澈，还有这个疏朗和干净。所以宋人点茶焚香也是如此啊，淡香清味减气，在他们的微小的日常当中修炼心境，安放情绪。宋代美学也是生活美学，更是心境美学。可能你也很好奇说，那千年的宋代美学对我们今天的人们来说有没有什么启发的作用呢？当然有了。其实宋朝审美就是适合当代年轻人的治愈生活方式。首先我们刚说的留白，是不是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学习给人生做减法。王子面说，我自己简单的理解是肥瘦唐肥唐瘦宋啊。他说唐代是万国来朝的繁复，宋是温文内敛的淡雅。是的，我觉得唐朝就是一种外放的热情的，但是宋朝就是内敛的。也许不同性格的人可能会对应不同的朝代，会有自己的心头所好。刚刚我们说宋朝的审美，一个是让我们现在的人学会做减法。你想现在的人生活过载，信息过载，欲望过载，还有这个越忙越乱，而宋美学的这个核心就是留白、精简和克制。生活不需要填满，适当的放下，适当的清空，反而从容自在。我们再来看到接受平凡日常的美，比如说《清明上河图》就告诉我们，伟大不必宏大，烟火呢也可以是浪漫。比如说我们普通的通勤三餐，是不是日常的点滴，认真的对待就是最好的生活。

我非常喜欢一句话，用宏大的事物去稀释痛苦，用微笑的事物去感知幸福。我觉得这个也是刚刚我们说的，把你的幸福融入到日常三餐当中。这也是宋朝美学给我们的第二个提示。还有一个提示就是高级感从来不是堆，不是靠堆砌。现在的穿搭、装修，还有拍照、生活方式，都是在回归宋式极简、低饱和。比如说大家会喜欢这样的一些配色，是不是干净的线条，素雅的风格，少即是多。所以真正的高级呢，是干净、松弛和不张扬。我们再看到最后一点，就是给我们的提示，就是情绪稳定，内心自洽。因为宋人爱山水啊，所以很多的一些话都是和山水有关，然后呢特别喜欢独处，然后你会觉得独处也是清欢。所以放在今天呢，就是不浮躁，不攀比，不跟风，稳住自己的节奏，去慢慢的享受生活。早间的28分，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就给大家来交了这堂作业啊。因为之前跟大家预告过，想要分享关于宋朝的极简美学。我们上次分享的是关于宋朝是一个如何的朝代，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唐朝才是最最繁华的。其实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说的宋朝才是最繁华的，只不过呢宋朝所有的都非常的厉害，唯独在兵权这一块是相对较弱的，这也是他最大的一个败笔吧。那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的一些关于宋朝的极简美学，盛唐给了我们气魄，而大宋给的是心境。极致美学不是古董，不是古画，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简约、留白、松弛、温柔，热爱市场的或者热爱日常的生活态度，跨越千年依然治愈着每一个奔波忙碌、渴望平静的现代人。所谓的岁月静好啊，原来宋人早就替我们活过、写过和经验过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也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啊。

0: 在目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仲恺大道东向西啊，山深线附近是有60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还有三环东路的北向南，从水口中桥到育才人行通道是有33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三环南路东向西，从三环立交到南安路是有1.28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

0: 暴富是陷阱。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杨坤、张碧晨、侯明昊相继发文，因档期原因谢绝参与歌手2026后续录制，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今年首次招生，录取分数线626.3分，计划招收高一新生300人，学校将于9月1日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热浪漫过博罗街巷，蝉鸣吵醒整片荷塘，
1: 万物盛极，夏意盎然，一年最热烈的时光尽数在此。
0: 今天是大暑，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今天

0: 大暑至，万物茂，自有清风绕。
1: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2: 蝉鸣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北京时间的8: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大家好，我是小欢。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又是一个好热好热的一个这样的一天。那今天呢，咱们博罗多雨闷热，气温呢是25到35摄氏度，空气的湿度是比较大的，体感呢是那种闷热的感觉，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和补水了。那今天呢，我们也迎来24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

今天是大暑，哎，俗话有这样说的，什么呢？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大暑也是正值这个三伏天的中伏的阶段，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候，所以呢，今天也是好热呀，大暑了。那大暑的话呢，可能很多的一些地方就是六月吃仙草。大暑吃仙草，民间流传，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所以赶紧去买个仙草吧。在这里面提醒各位，大暑养生呢是要轻补的，就不要贪凉，猛喝饮料，猛喝冰饮，今天就少喝一杯冻奶茶吧。尽量的这个少量多次的补一些温水，中午的时间呢也可以抽空小憩一会儿，预防中暑。大暑时间呢，其实呢就是除了持续的高温的话，还有就是台风也要来了，也是台风的一个活跃期啊。眼下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云团持续的发展，今年12号台风红霞备受关注，预报显示它后期大概率呢是会趋向广东的沿海的，高温叠加台风外围的一个影响，惠州天气即将迎来明显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这个红霞的动向，以及本周末惠州博罗的天气的趋势。因为今天是周四啦，很快要到周末了，可能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应该是要看一看，哎，周末什么天气，能不能出去玩呢？最近呢，不少市民都在关注海上这个热带系统的发展，中央气象台持续的监测，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将会发展成今年的12号台风红霞。目前呢，各大气象机构的预报路径仍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呢，总体趋势是指向我国的华南沿海，有较大的一个概率呢是趋向广东的，需要我们高度的留意。按照最新的预报推演，这个热带系统本周末呢将会进入到南海的海域，那南海海水的温度是偏高的，热量充足，如果顺利进入南海的话，存在近海快速增强的可能性。目前的话，路径存在两种可能，一部分呢是预报显示它趋向粤东的汕尾和潮汕一带，也有数值预报显示路径呢是偏西，将会更加接近珠三角和惠州附近的。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各位了，台风的这个距离还有数日，大气环流随时都会调整的，路径强度仍存在变数。然后呢，网上流传的各类固定的路径仅是供大家参考，一切呢都是要以什么呢？惠州气象台博罗气象部门发布的一个官方的预警为准的，所以呢，不要去看什么小视频、其他的一些预报，还是要以官方发布的一个预报预警为准的。结合惠州本地这个天气来看的话，短期两三天仍是维持这种高温炎热的格局。今天、明天多云为主，局部会有零星的短时阵雨。最高的温度呢，已经是接近36摄氏度了。26到28号，随着台风外围环流的靠近，那我县的降雨呢会明显的增多，将会迎来新一轮持续性的这个降水，风力加大。就算台风不直接登陆惠州，那外围的影响也是会有这种大雨和局地大暴雨的这种天气的。所以呢，大家不能掉以轻心了。气象部门也给出大家这个预警了，什么呢？第一，近期计划出海游玩的，还有海边露营的，进山户外活动的一些市民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一个变化，调整你的出行计划。第二呢，是提前检查你的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加固的铁皮棚、广告牌，防范大风带来的高空坠物。第三呢，是住在低洼地区的一些群众，还有呢，陡坡的建房区域的一些朋友，要提前熟悉这个转移的路线，警惕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等地质灾害了。还有暑假期间了，很多的孩子啊，很多的这个家长会带着孩子到河边还有水库去戏水，降雨期间呢，河道水位上涨是非常快的，一定要看护好孩子，然后远离水域，严防溺水的事故。这个水啊，真的就是一等到大雨来的时候，它涨的是

很快的。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到的一男子在家对岸洗根葱，然后洗完葱之后就回不了家了，还记得这个事儿吗？那接下来的话呢，后续我们节目啊会持续的跟踪台风红霞的这个路径调整，第一时间为大家来推送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预警。大家也可以关注博罗气象部门以及博罗还有惠州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一个预报，提前做好防风防雨还有防台风的一些准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了台风最新的一个消息。趁着周末这两天台风还没来，还可以好好的耍一耍。那周末你计划好要去哪儿了吗？有没有想过要去海边呢？自然而一起来听听这首《想去海边》。提醒您，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广告时间，也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3: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2: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3: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1: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宅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

0: 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0: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0: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洛县农业农村局。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一名七点三新鲜派，
3: 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杨坤、张碧晨、侯明昊相继发文，因档期原因谢绝参与歌手2026后续录制，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今年首次招生，录取分数线626.3分，计划招收高一新生300人，学校将于9月1日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大暑时节，博罗大地热浪翻涌，乡间稻田蓬勃生长，东江水面蒸起层层薄雾，白居易有言热散由心境，凉生为是空，酷暑之中更需静心养身。在此提醒大家，午间高温尽量居家休憩，常备解暑汤水，

田间务农，户外作业避开正午烈日，劳逸结合，暑极藏秋意，热浪与丰年，愿每一位博罗电台听众与蝉鸣和相间，守得一隅清凉，静待秋日丰收。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3: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4: 孩子，你听，
3: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5: 香好甜呐！
3: 人生海海，
6: 人生海海，
3: 尽管忙忙碌碌，
6: 尽管忙忙碌碌，
3: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6: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3: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7: 发现美，
3: 传播美，
7: 传播美。
8: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9: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8: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9: 让人目眩。
8: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好嘞，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此刻欢迎各位小伙伴们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那我们刚刚在报时之前啊，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一个近况，以及它有可能会走的一些路线。近期呢，这个全国大范围的热浪持续的蔓延，那中央气象台呢是持续发布高温的预警，而另一条极端高温的数据呢是牵动着大家的目光了。7月21号，新疆吐鲁番埃丁湖国家级的气象站监测到最高的气温是达到50.2摄氏度，50.2摄氏度啊，人站在外面皮肤会疼啊。那这也是2026年全国所有国家级的标准气象测监测站当中首个突破50摄氏度的观测记录，刷新了本年度全国的气温的极值。在这里呢，先跟大家理清一个常识啊，很多市民。

容易混淆自动气象站和国家气象站。之前呢，吐鲁番的景区还有小型区域监测点也曾经测出过50摄氏度以上的数值，但是呢，这类站点的观测的一个标准是比较宽松的，它仅做参考，而国家级气象站呢，是严格遵循世界气象组织观测的一个规则，在这个百叶箱里这个测温，避开阳光直射还有地面热辐射的一个干扰，数据呢具备长期气候的一个统计还有官方对比的一个权威性。素有火州之称的吐鲁番出现了极高的温度并不是偶然，因为当地是属于封闭的盆地的地形，四周高山阻挡气流，容易堆积难以扩散，再加上近期大陆高压持续的盘踞，晴空少云，日照的时间超长，所以呢持续推动气温的攀升。数据显示呢，进入七月以来，吐鲁番呢已经有20天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了，高温时段从早上9点持续到夜间，单日的酷热的时长是超过16小时的。监测当地的地表温度最高是达到了75摄氏度啊，裸露的地表温度是极高的，短时间内就可以烫伤皮肤。同一天呢，这个吐鲁番东坎气象站测出了49.8摄氏度，也打破当地62年观测史最高的一个气温记录了。不少的一些朋友可能会疑问，这么远的地方出现高温了，跟咱们博罗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吗？那气象专家解释，北半球大气环流它其实是连通的，全球性的热浪背景下，各地极端高温事件发生概率都在上升。那当前呢，正值大暑节气，我国的南北多地同步遭遇了高温天气，西北川渝持续的酷热，华南地区同样持续长时间的晴热高湿的这种环境。虽然咱们博罗不会出现50摄氏度这样子的极端的高温，但是呢，持续高温叠加后续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闷热感会持续的加剧。在这里要提醒各位了，特别是在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还有户外工作者，高温时段要尽量的减少露天作业，少量多次的补充一些淡盐水，还有随身携带一些防暑的药品。老人小孩呢是要尽量避免午后或者是正午的时间长时间的外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的话，吐鲁番盆地依旧是维持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而咱们博罗高温天也是持续的。同时各位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台风的发展，随时留意短时雷雨大风的预警。在全球气候大背景下，极端高温越来越多见了，然后防暑降温也是不能松懈的。好嘞，那刚刚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今年国家级的气象站出现的首个50摄氏度，吐鲁番的高温是打破记录了。那对于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博罗电台的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9:17，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容祖儿和王赫野的《嚣张》。

蜜香满城，剩下的菠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菠萝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菠萝盛夏美好。

欢迎您在这个时刻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今年国家级的气象站出现了首个50摄氏度，吐鲁番的高温是打破记录啦。真的，您能感受到这个热浪，还有天气的这种酷热，大暑时节高温来袭。那防暑呢，这个也成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家常便饭的事儿了。不少家庭呢，每年都会在夏天的时候都争论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到底要不要开空调？这个很多的一些家长，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这个爷爷奶奶，他们会觉得哦，自己身体是吹不了空调啊，而且夏天呢，这个开空调。

0: 好费电呢、啊、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呢这个奶奶为了躲避酷暑呢是然后也省点电费，就躲到这个超市里面去吹空调去了。自己回来之后发现，哎呀，这个起床之后空调忘记关了。这个说到这个奶奶回来之后肯定会很心疼吧。那是的，这个很多的爷爷奶奶辈呢，或者是爸爸妈妈辈，他们都会很节约啊，为了省电然后不开空调。这个长时间开空调和硬扛着高温不开空调，到底哪一种更利于身体健康呢？这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的专业解读。一到这个三伏天，关于空调的争论就会在很多家庭上演了。年轻人嘛，他们都喜欢待在凉快的空调房里，而不少的长辈会认为长期吹空调容易寒气入侵身体，损害关节，而且这电费还不便宜。所以呢，这个宁愿忍受闷热也不愿意开空调。那这两种方法去对比的话，究竟哪一种更加健康呢？昨天是什么和什么 PK 来着？忘了。今天就是开空调和不开空调来进行 PK。首先啊，要给大家一个非常客观的结论是什么呢？极端高温环境下合理的使用空调远比硬扛着高温更加安全。但是呢，如果不分昼夜方法错误的长时间吹空调，同样也是会带来健康隐患的。我们先来说说硬扛高温的风险吧。很多人觉得耐热，哎，不就是出一点小汗吗？其实呢，危险是不容小觑的。如果长时间处在35摄氏度以上的这种闷热的环境当中，人体它需要持续调动机能去进行散热，心脏的负担也会加重，大量出汗会流失水分和电解质，在提升了中暑还有热射病的一个风险。相关的医学的研究显示，长期暴露在高温的环境当中，更加容易造成代谢的紊乱，还有加速人体机制的衰老，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一些中老年人风险也会进一步的上升呢。尤其是咱们广东夏季，尤其是这种湿度很高啊，体感的这种温度其实呢是远超实际的气温的，有可能这个温度就是外面的温度是35摄氏度，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体感的温度要比外面的温度高个2到4摄氏度。汗液难以蒸发，然后闷热感就会成倍的增加。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空调就可以无限制的使用了。很多人长时间的紧闭门窗，空调调到20摄氏度左右，冷风直吹身体，就很容易会出现什么呢？头晕啊，喉咙干啊，肩膀酸痛这样的症状，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空调病。密闭的空间，如果空气不流通，还有空调的滤网积攒的一些灰尘、霉菌，还容易诱发鼻炎、呼吸道的不适。这室内外的这种温差过大的话，频繁的进出，血管它是会反复的这种收缩和扩张，免疫力就容易下降。健康的纳凉还是要掌握正确的方法。疾控专家会建议，这个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是比较合适的。室内外的这种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摄氏度，也不要让出风口直吹头部、膝盖。每3到2个小时呢，是要开窗通风15分钟的。更换这种空气，室内的空气，然后换季之后啊，要定期的清洗空调的滤网。夜间睡觉呢，也建议开启睡眠模式。可以用盖一些薄薄的被子，然后护住关节。还有腹部，简单总结就是酷暑嘛，肯定不能硬扛着呀，多难受啊！然后避免中暑，同时拒绝什么呢？纳凉的时候贪凉啊，科学的使用空调，平常这个平衡舒适和健康。所以呢，就是其实忍着酷暑，还有忍着这种闷热的方式是很极端的，但是呢，如果贪凉就是把空调开得很低，长时间的吹空调也是很极端的，咱们取个平衡不行吗？ 就是专家说了，开到26摄氏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7摄氏度，让体感舒适，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太冷了。哎呀，这麻烦事就来了，就是有些人他怕冷啊，怎么办？有些人觉得26摄氏度的温度很舒服呀，但是呢，有些人会觉得开了空调之后还要开个风扇，这个风啊对着吹，那才舒服呢，那这可怎么办？有些人会觉得20摄氏度才舒服呢。这真的不同体质的话，它对这个舒适度，就是温度的舒适度真的不一样的。特别是小朋友，他很容易热，他就觉得哎呀好热啊，你觉得舒服的温度他会觉得怎么那么热呀，那这个又该怎么平衡呢？有哪位专家可以出来说一说吗？好嘞，关注到我们的时间呢，已经是临近的我们的这个半点了，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新鲜派的时间啦。那如果你刚在听节目的话，我刚说的这个问题你能解决吗？也欢迎您通过关注不老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又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咱们稍后见。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杨坤、张碧晨、侯明昊相继发文，因档期原因谢绝参与歌手2026后续录制，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今年首次招生，录取分数线626.3分，计划招收高一新生300人，学校将于9月1日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热浪漫过博罗街巷，蝉鸣吵醒整片荷塘，
1: 万物盛极，夏意盎然，一年最热烈的时光尽数在此。
0: 今天是大暑，
2: 哇，
0: 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0: 暑至，万物茂，自有清风绕。
1: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2: 孩子，你听，
1: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2: 香好甜呐、啊！
1: 人生海海，
3: 人生海海，
1: 尽管忙忙碌碌，
3: 尽管忙忙碌碌，
1: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3: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1: 传播美，
2: 传播美。
4: 好嘞，欢迎您在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

热的天气里面，今天是大暑，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一些高温的天气出现。在酷热难耐的天气里面，那是不开空调比较健康，还是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头比较健康呢？这两个 PK 出来了，就开空调跟不开空调PK 了一番，结果呢是打了个平手。是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极端，要不就忍着这个酷热，然后呢这个不开空调，要不就把空调开到20度，然后呢频繁的出入空调房，还有这个室内外这个频繁的交换。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频繁的出入空调房和室内外，只要这个室内外的温差超过7摄氏度，那免疫力就容易下降。这个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就会容易生病啊。那如果除了这种症状啊，其实身体呢，如果开始出现6个表现的话，就意味着免疫力开始下降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引起重视了。持续的高温天气，不少人会待在空调房，作息不规律，身体很容易会亮起红灯啊，很多疾病就悄悄找上门了，根源就是免疫力下降了。那免疫力呢，就像是我们什么呢，身体自带的一个防御的军队，一旦这支军队战斗能力变弱了，那各种小毛病就会接踵而至。今天跟大家说一说，身体如果出现了6个信号，那代表什么呢？你的免疫力正在下降，一定要多关注了。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频繁的感冒。如果哎呀，这说的是我吗？上个月一次，这个月一次，然后呢这个换季啊，吹空调啊，稍微受凉就容易感冒。那我应该不是受凉的，我是被传染的。然后一年反复感冒好几次，别人1周左右就能痊愈，你拖上10几天甚至更久，咳嗽流鼻涕迟迟不好，这怎么症状都对上了呢？还有什么呢？第二个，伤口很难愈合，轻微的磕碰就容易发炎，就平时不小心的擦伤还有割伤皮肤，正常情况下可能几天就很容易结痂了，但是如果你是在免疫力下降的这种时刻，伤口的愈合就会变得很慢，还容易红肿化脓，小小的创面时间不见好转，身体这种修复和抵御细菌的能力已经不足了。看看有没有这种状况，这个第一个对上了，第二个没对上，说明这个免疫力还可以。第三个是什么呢？经常觉得疲劳，睡多久都缓不过来，就你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但是白天依旧浑身乏力，精神萎靡，记忆力注意力很难集中，稍微做点家务或者是轻度的活动就觉得哇好累呀。还有很多人以为是单纯休息不够，其实是免疫系统持续消耗了，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的状态。第四个表现就是肠胃变得脆弱了，消化能力变差了。很多人不知道，人体大部分的免疫细胞集中在肠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肠胃是最先受影响的。就你怎么样受影响，稍微吃一点生冷的或者是刺激的辛辣的油腻的一些东西，就容易腹胀腹泻腹痛，经常的消化不良，拉肚子反复的发作，那这就是肠胃虚弱免疫力下降的表现了。第五个是什么呢？口腔和皮肤反复的出现小问题，口腔溃疡就很容易溃疡，皮肤长时间的频繁口腔溃疡，好了没多久又复发了，还有湿疹皮炎荨麻疹反反复复。口腔黏膜，皮肤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就他们就是第一道防线，然后呢免疫力降低的话，真菌和细菌就容易趁机侵袭，造成各种皮肤黏膜的问题。真的就是如果你最近经常有这种口腔溃疡，哎，要关注一下是不是免疫力下降了。就我们刚刚说的频繁的感冒，第二呢就是伤口很难愈合，第三呢就是做点什么东西你就觉得很疲劳，觉得哎呀睡了很久，但是呢还是好像缓不过来。第四个表现呢就是肠胃的功能变弱了。第五个表现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口腔和皮肤反反复复的出现一些小问题。第六个是什么呢？容易被这个疱疹找上门，不少朋友会得反复的口唇疱疹，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上火起泡，这种疱疹病毒潜伏在体内，健康的状态下免疫系统是可以抑制它的，但是一旦你的免疫力下降的情况下，病毒就容易被激活，嘴唇啊嘴角就频繁的冒泡。我想起来了，我有个同事，他就是有段时间经常这个嘴边，就是嘴唇旁边经常长疱疹，原来是他免疫力下降了，真的。因为呢他那段时间经常熬夜，所以呢还是不能熬夜刷手机啊。听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朋友会焦虑啊，对号入座，我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对，我经常长疱疹，或是我经常长溃疡。那出现这样的一些信号啊，就不要着急，它不等于患病了，而是身体发出了警告，提醒我们要及时的调整你的生活状态了。如果你这段时间经常熬夜的话，那要调整一下了。如果你这段时间经常作息或者是饮食不规律，那也要调整一下了。结合当下大暑的高温天气，就是给大家一些小建议，什么呢？首先是要作息规律啊，不要长期熬夜，熬夜它是会直接杀伤免疫细胞，就直接把它杀了。其次呢，不要长期待在低温的空调房里头，适当的运动，快走慢跑都很适合。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均衡啊，不要只吃重口味的一些食物，适当的补充一些优质蛋白，每天一颗鸡蛋，就是那种水煮蛋，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最好的补充蛋白质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多喝水，不要长期的过度节食，久坐不动。如果多种不适症状持续的这种长期的持续自我调整一段时间没有改善，那还是要去医院查一查你的这个免疫力呢是基础的，是健康的基础，就是你发现了一些信号，身体出现了一些不适了，或者是一些小症状了，还是要及时的调整。如果调整不过来，还是要去找医生求助医生了。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一起来说到了，如果身体出现了六个症状，那意味着免疫力开始下降了，就是你要引起你的重视和关注啦。9:41，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杨丞琳的歌曲。

日记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大暑时节，博罗大地热浪翻涌，乡间稻田蓬勃生长，东江水面蒸起层层薄雾，白居易有言热散由心境，凉生为是空，酷暑之中更需静心养身。再次提醒大家，午间高温尽量居家休憩，常备解暑汤水，田间务农，户外作业避开正午烈日，劳逸结合，暑极藏秋意，热浪遇丰年。愿每一位博罗电台听众与蝉鸣和乡间守得一隅清凉，静待秋日丰收。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带来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嘿，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到了，如果身体出现了六个表现，意味着免疫力开始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引起重视了。那也不是说身体出现了刚刚讲到的几个症状，那你就是生病了，只是呢，身体对你发出了一些信号，提醒你，哎呀，你要开始关注好我们啦，我们已经开始不是了。是的，那关注完这个之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向 AI。 平时呢，在生活当中你会看到一些 AI 的短剧，还有什么呢，还有 AI 拍摄的一些视频，就比如说小朋友不听话了，然后呢就带着他找了孔子，这种视频还有很多呀。就是你打开这个短视频的一些平台，还有一些微剧，连续刷了几部之后，你会觉得哎，怎么又是他，真的会觉得这个 AI 这看起来好像长得都一样，个个都是高顶大眼窄窄鼻冷白皮，精致的真的很精致啊。还有你看一些这个 AI 短剧，就是比如说什么宫斗剧，还有古代的一些穿越剧，好像这女主角看起来每个都一样，都长得一样，你都分不清谁是谁，就除了这个可能个性有些不一样，但是真的五官都差不多。就你看着看着吧，你就会觉得好像一阵发毛，关掉手机觉得哎呀说不清哪里不对劲，反正就是觉得好像鸡皮都起来了。那这种不清楚道不明白的这种不舒服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呢？北京科学中心近日发文就说了，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更是恐怖谷理论。什么叫恐怖谷理论呢？1970年机器人学家孙振宏就提出了什么呢，就是当仿生物体的拟人的程度持续提高的时候，人类对其的好感度会同步上升，但是呢，当它接近真人的时候，却在某些关键的动态特征，就比如说眼神的变化，又或者是面部肌肉的联动，出现了可被感知的偏差的时候，人类的好感又会骤然下跌，就产生一种疏离、排斥甚至不适的负面情绪。这个好感呢急剧下坠的区段就是恐怖谷。恐怖吗？那现阶段呢，算法虽然能拟合出符合大众的审美的静态五官，但是呢却难以什么呢，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信号，例如瞳孔的这种细微的缩放，表情肌的协同收缩，以及光影随动作的这种自然的流动，这样的一些动态的线索的缺失或者是失真，会直接触发大脑的知觉冲突反应，就你一看就能感觉到某些细节，让你觉得这个场景或者是这个人这个动作，又或者是某些表情看起来不太流畅，你会跟你平时看到的那些东西就是会有偏差，你会觉得不舒服，就觉得不太真实。其实昨天在下了节目之后，我还录了一个小知识，就说 AI 能够像人一样具有常识和逻辑吗？就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呢 AI 它跟人还是真的有本质的差异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思考的本质它是计算，然后人类呢它是具有常识和逻辑，它是基于什么呢，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就比如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水往低处流，水往低处流，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和体会到这个水流在我们的这个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水流的这种状态，也能够理解重力这个概念，这个常识概念。人类呢是真正的理解重力的这种物理意义的，能够在清晰的这种环境当中灵活的运用这样的一个原理。但是 AI 不是的，它是通过算法的方式。人类感知系统和体验是建立在对世界的认知的这种基础上的。我们理解苹果，就是说到苹果这个词，可能在你的脑海当中会出现它的颜色、它的香气，还有呢它的味道，
人的这个常识和逻辑是建立在对概念本质的这种把握上面的，它能够进行因果的推理和抽象的这种思维。但是呢，AI 呢，它是通过过往的训练数据说出，然后呢，它只是统计，它只是根据上文计算下一个词出现的概率是多少，然后选择概率最高的一个词。整个过程它是数学的运算，它不涉及对语言和概念的真正的理解。这真的是有差别的，这是本质的差别，就它不能够去思考，或者是不能够感受得到苹果它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它的香气是怎么样的，它的重量是怎么样的，它的颜色是怎么样的，它只是通过计算的方式。因此呢， AI 它只是辅助思考提高效率，但是呢，真正需要理解概念和深度思维推理的这种关键问题上，还是啊需要人来进行核实和判断。所以呢，我们在看短剧的时候呢，你能感受得到就是很多的一些细节，就是这样的一些 AI 脸还有 AI 人物，它在情感上面还有在一些细节方面，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像我们真人拍摄出来的一些短剧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在很多的方面它做得很完美，就比如说他的妆，就只要你跟他说这个 AI 这个人要画一个什么样的妆就能做到了，但是可能他没有皮肤的肌理，一些细节的东西没有，就刚刚说的很细节的一些东西，还有瞳孔的那种变化他没有，所以呢人呢会感觉到不适。还基于什么呢？还基于我们对真实的一种追求吧。此前呢，人民瑞平曾发文表示 AI 脸受到了厌恶，既因引发反思，也因成为信号，可以利用技术压缩经费跟制作周期，但是不能用流水线产品来代替艺术性和人文性。 AI 呢，归结到底它只是辅助性的工具，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生产出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只能争这个存量，但是创作一件被记住的作品才能够增加这个什么呢，创造增量。就我们理解的这个 AI 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的话真心换真心，观众愿意买单的是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来自一句足够的体贴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啊，它的力量叫做真实，就是有血有肉有破绽的内容才会觉得哇好真实好珍贵啊。就我们人还是追求真善美的，就是在很多的一些 AI 短剧当中，你看到了完美，但是也看到了不足，看到了不可替代的一些东西。好嘞，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这么多。首先关注了今天大暑节气，还有呢是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以及说到了夏天总开

0: 调和忍着不开空调的人谁更健康。还有说到了今年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首个50摄氏度，吐鲁番高温打破了记录了。还有说到了，如果身体出现了6个表现，意味着免疫力开始下降了，一定要引起各位的关注。最后呢，就是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刚刚说到的 AI 脸。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热浪漫过博罗街巷，蝉鸣吵醒整片荷塘，
2: 万物盛极，夏意盎然，一年最热烈的时光尽数在此。
3: 今天是大暑，
4: 哇，
3: 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0: 蜀至，万物茂，自有清风绕。
1: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了，大家不要玩手机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退役军人李登金藕塘里种出新事业，非遗欺善润童心，广东财经大学实践团走进灌贝村，生娃基本不花钱，惠州已全面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0号晚，博罗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县文广旅体局等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检查组聚焦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和消防通道堵塞两大重点问题，对宾馆饭店、商场市场、住宅小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及网吧等场所开展全覆盖排查。检查中，检查组重点排查高层民用建筑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以及非线充电、擅自改装电池等违法违规问题。在打通消防通道方面，重点检查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疏散通道被占用、堵塞、安全出口被封闭等情况。据悉，此次夜查行动共派出46个检查组、189人次参加，累计检查各类社会单位215家次，督促整改火灾隐患165处，清理违规停放电动车27辆次，清除占用、堵塞消防通道48处，有效消除了一批火灾隐患，进一步规范了重点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刘毅报道。从军营到田间，我县退役军人李登金退役不褪色，扎根杨村镇、工庄镇，发展莲藕特色产业，打造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带动村民就业增收，用莲藕串起了一条富民产业链。盛夏时节，莲藕迎来集中采收季，工庄镇寨岗村莲藕种植基地长势喜人，村民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采挖、分拣、转运作业，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加工车间内流水线全速运转，鲜藕经清洗、分拣、真空包装后直供生鲜平台，产销衔。

0: 啊，山西啊那些种啊，它的亩产啊要更高一点，品质上面，包括它的整个卖相啊、品质啊，都比常规的要好一点。
1: 企业组建了专业农技团队，全程实行标准化水肥管理与绿色病虫害防控，从源头筑牢莲藕品质根基。基地配套现代化加工生产线，日加工鲜藕可达15至20吨。此外，企业积极研发藕粉、即食藕片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0: 销售情况一天大概有个2-3吨、3-4吨不等，包括一些电商的平台。
1: 产业蓬勃发展，持续释放富民红利。基地常年吸纳10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日均采收鲜藕3-4吨，熟练工单日收入最高可达近1000元。同时，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收益，实现务工租金双增收，切实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0: 一上午大概500-600块钱，多的一天1000。明年的话，我们计划在27年在周边镇杨村呢，包括杨桥和工庄，应该是继续扩400到600亩，还是以莲藕为主，就是继续扩大规模。
1: 从保家卫国的军人到扎根乡野的新农人，李登金以军人实干担当，深耕乡土，兴业富民，书写退役军人助力博罗乡村全面振兴、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答卷。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范胜瑞报道。近日，广东财经大学文润灌贝实践团走进罗阳街道灌贝村，开展七扇非遗公益课堂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近30名家长和孩子参加活动。课堂上，实践队员为孩子们讲述了灌贝村的改造故事，并科普七扇的历史文化与漂漆制作工艺。随后，孩子们亲手体验漂漆扇制作，调配彩漆、水面晕染、亲赴扇面，一把把专属纹样的漆扇在指尖成型，现场气氛热烈。学员：
2: 今天我第二次做漆扇了，我感觉非常快乐开心。我选了粉色和黄色，因为我喜欢这两个颜色。
1: 据了解，本次三下乡活动围绕文化宣讲、文旅宣传双线开展，推出剪纸、漆扇、脸谱绘制等非遗公益课堂。接下来，实践团队将整理灌贝村文旅素材，制作系列推文、短视频，并完成乡村文化建设调研报告，持续用青年视角讲好灌贝村故事，为博罗乡村文化振兴注入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陈思华报道。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8省份推动实施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从国家医保局公布的名单可看到，惠州也在其中。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1.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杨坤、张碧晨、侯明昊相继发文，因档期原因谢绝参与歌手2026后续录制，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今年首次招生，录取分数线626.3分，计划招收高一新生300人，学校将于9月1日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下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想赶来，散落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归途。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见，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

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大暑时节，博罗大地热浪翻涌，乡间稻田蓬勃生长，东江水面蒸起层层薄雾，白居易有言热散由心境，凉生为是空，酷暑之中更需静心养身。再次提醒大家，午间高温尽量居家休憩，常备解暑汤水，田间务农，户外作业避开正午烈日，劳逸结合，暑极藏秋意，热浪遇丰年。愿每一位博罗电台听众与蝉鸣和乡间守得一隅清凉，静待秋日丰收。

0: 浪漫过博罗街巷，蝉鸣吵醒整片荷塘，
1: 万物盛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大义盎然，一年最热烈的时光尽数在此。
0: 今天是大暑，哇！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今天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BBA 呢，今年是集体降价呀，像奥迪清库存已经狂砍了16万，销售称价格还能谈。
2: 然后有个段子就说到嘛，说这前两年买这个 BBA 的朋友们都是30大几才买到的，然后呢人家说
1: 十几个大几就买到了，
2: 对，你说这群大哥们心里面算什么呢？很多人说算他们倒霉啊。
1: 对，说到2026年以来呢，像这种 BBA 级的奔驰、宝马、奥迪的价格防线一直在松动，竞争呢也是从经销商的一个暗降走向了官方调价和公开的权益价，参与的一个降价的也不再只是电动车入门车或边缘车型，而是逐渐覆盖了 A6L、Q5L、C 级，还有呢是 GLC 等等曾经支撑豪华品牌的销量和价格体系的主力产品。
2: 真的，这一次迎来了这个叫做我们的豪车全方位的降价，
1: 对，
2: 并不是某一个品牌，而是所有的 BBA 哈
1: ，BBA 的所有的一些系列
2: 完全都是。看到我们现在在5月份的时候哈，那个宝马的中国是率先来调整旗下的31款车型的建议零售价，其中的5款非常主打的车型还降价超过20%，已经打响了这个 BBA 以价换量的第一枪。
1: 对，那马上到了2月开始呢，奔驰就跟进了调整 C 级、GLB 还有 GLC 以及 GLC 的轿跑等一些主力燃油车型的厂商，也建议零售价降幅约10%，也进一步呢击穿了豪华油车的一个价格底线。
2: 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前两年的时候呢 ，BBA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个主力军哈。像当中的话呢，还有一些拥有这个我们的一汽奥迪呀、上汽奥迪，还有双合资品牌的奥迪，这个调价力度是非常的夸张。在我们这个月来说的话呢，它已经是去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价格，已经是破价在腰斩了。
1: 对，你看奥迪 A7L 限时权益价已经降至了29.9万元起，
2: 天
1: 哪！奥迪 Q6 呢降价到29万起，还有上市时间不长的 A5L 也降至到了25.99，还是新车。同样呢，一汽的奥迪 A6L 的裸车价呢已经低到了25.8万。
2: 你知道吗？就当年A7，你想买部 A7L 的话，还要加价买它，
1: 还要加价
2: 差不多大几十块钱的一部车，现在29万9你就能拥有它了。
1: 对，你看多位上汽奥迪一线销售人员在接受21世纪的一些记者采访时候也说到，部分车型的终端优惠幅度已经达到了15到16万。他说现在真的是最划算的，价格还能再谈，15到16都没有触底的哈。
2: 是的，所以说现在的一个我们看到就是奥迪它有2个品牌哈，一个一汽跟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个哈，那这样的里面有几个非常主打的两个就型号，一个是 A6 跟 Q5， 刚才一个 A7 啊，这几款都是我们当时候传统当中非常主流的豪华车型。
1: 对，
2: 但是今年在这个月7月份已经是达到了地板价了，但不知道还是会不会再跌。
1: 如果就是新能源车这种凶势来猛的话，或者是我们民众对于新能源车的需求量不断的持续的上涨的话，我觉得燃油车肯定还是有一个下跌的空间的。
2: 其实已经成为定局了，我们在5月份开始已经跟大家就强调，在4月的尾巴的那一个我们的排行榜当中，
1: 前7台到8台都是新能源，
2: 对，10台里面有2台燃油，有8台是我们的新能源。到了5月份、6月份已经没有了，到我们现在7月份是一部燃油车都没有进榜单。
1: 对，所以呢就说希望呢大家就是如果现在您对燃油车还是如此之挚爱的话，不妨呢来选择我们 BBA 的这些高端的品牌，因为现在买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2: 但是我也不敢说它这个到底是不是底价哈，就是虽然现在
1: 还可以溢价嘛，
2: 我们看到了可能是上个月可能是26万，然后这个月是25万，下个月是24万。
1: 吧？
2: 有可能哈、啊，但是
1: 到月底不是到年底不是月底，
3: 年底可能就已经走出了二十出头了，
2: 这个、
3: 十几了。
2: 我们不敢去断定，但是跟你讲，就是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一个，就是有点这样的一个下跌趋势，像我们股票一样哈，它就是一直拉不回来，除非有一个止损点，或者是说哎有一个新的突破啊，这样子才有可能去挽回这样的价格战。
1: 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在买这个燃油车或者是我们的新能源车的时候，自己思考清楚你究竟要换哪一样。其实现在呢、都是买车的一个最佳时机了。你看刚说完奥迪的燃油车，现在呢最近呢豪华的纯电市场持续走高，奥迪也在持续补这个全自驾的一个电动化的产品矩阵。
2: 你知道吗现在就是买这个 BBA 的最大的人群是什么吗？是哪一些人群吗？
1: 基本上就是以前的一些
2: 你猜猜
1: 的老百姓吧，
2: 你猜猜
1: 以前没开过 BBA 的，现在终于二十几万拿下了，还不开一下感受一下。
2: 我跟你说，现在的买 BBA 的最大的客群是我们的快递小哥，
1: 所以就是说他以前没有那么多的钱去享受 BBA 级，
2: 他以前的梦想是想要买部 BBA， 然后现在呢
1: 一直挂不上自己的收益，现在呢突然能够达到自己的一个水准了，肯定就是这些以往没有开得起的朋友、啊、
2: 以前三四十块钱对于我们的这个外卖小哥或快递小哥是很难去拥有的，现在16万你就能买 WBA 了，所以他们的梦想已经可以实现，所以这个客户群体特别的多。
1: 对对对、那说完这个燃油车之后呢，再来说说全新奥迪 A2 的一个真实无伪装的一个实车的一个正式的曝光了。也说到在网上呢看到了这台车也是上了一个虚拟的一个八边形的中网，设计呢还是十分的超前，一看呢就是

0: 新能源车的一个框架。
1: 我们从一个就国外的这个照片看到哈，它这个奥迪呢最终是选择了一个长相更加的稳重啊，更加贴合他们家族风格的设计方案。前脸的话是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多的线条，那眼睛也是眯眯眼一样的啊，就是非常的机智啊，整体风格跟它国内的这个奥迪轿车家族是高度的统一，还有保留了这个品牌的一个标志性的豪华端庄气质，还有耐看不浮夸，还有就是比较贴合这种就是
2: 大众的审美啊，
1: 对它一贯的这个造型。
2: 对，那作为一台新生代的电动车型哈，它的内置完全延续了以往奥迪的豪华底色，没有廉价化的妥协。像整车呢主打智能的一个电动座舱的体验，标配了全新数字化的机车系统，功能呢集成度智能的交换体验全面的升级。
1: 我们看到了它的这个新车 L2 呢，它有配这个辅助驾驶是 L2 级的，还有呢这个日常的通勤啊高速出行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安全性跟舒适度是还不错。智能当中的配置呢是一步到位，是完全符合当下的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水准。
2: 对，那车尾的设计也是这台车最有特色的亮点，也是本次这个曝光的这个图片当中的一大惊喜。新车呢也借鉴了一个大众的 ID ERA9 的一个尾部的塑造手法，放弃了烂大街以前的那种贯穿式尾灯，采用了独特的双段式长条灯的一个布局。
1: 我觉得这款车挺适合年轻一代的朋友看，
2: 很时尚哈。
1: 时尚就不敢说是不是每个人感觉啊，
2: 这个封面感觉挺时尚的呀，
1: 对对对，
2: 五颜六色的。
1: 我感觉就是可能会年轻人会喜欢这样的造型，但是它就是比较跳皮俏皮一些，那如果是稳重型的朋友可能就不太会喜欢这样款车。
2: 对，
1: 我们看到它这个尾灯呢其实有点像这个新款宝马的一个经典尾灯，有点点相似哈。通过这个照片看到的话呢，我们也发现了这款全新奥迪 A2 呢是诞生在一个成熟的 MEB 的纯电平台。还有它这个底盘的架构结构呢，是我们看到了多款车型在市场里面它的一些稳定性还有可靠性的一些验证看到的。
2: 对，毕竟它的燃油车都是 BBA 级别的，所以大家对于它的这种车身以及的技术的内核肯定没有什么质疑的。只是呢就看看喜不喜欢这种外形的一个设计了哈。
1: 是
2: 为了适配呢不同用户的用车场景，新车呢直接给出了一个后驱四驱两种的一个动力版本。
1: 这个有个单电机的后驱版本呢，它是主打是平常呢是不会去暴力驾驶的朋友，
2: 对，
1: 然后能满足日常的代步啊，这个续航表现会更加的出色一些，因为它这个就是比较省电嘛。
2: 对，
1: 那如果你用这个双电机啊四驱版本的话呢，肯定是一个非常喜欢驾驶乐趣的朋友，
2: 对，
1: 它
2: 动力
1: 很强。
2: 还有它的操作性也非常的高，比如像在高速复杂路况它的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哈。
1: 是，
2: 所以呢一柔一刚的两套的动力也兼顾了家用的省油和运动的操控，也覆盖大多数用户对于这个奥迪车的一些需求。
1: 反正我挺喜欢它屁股的，就是它的这个屁股给我感觉就是很时尚，还有就是有点
2: 不会那么 low 的感觉，
1: 比较个性一点的感觉哈。
2: 对，所以它依旧是打了这个奥迪品牌的一个豪华外观是稳重耐看，内饰的智能拉满活动力呢是选择非常灵活的。
1: 但这款车在只有在国外还上市，我们国内还没
2: 有
1: 上
2: 市，
1: 我们只是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照片而已啊，
2: 一些图片。我们也期待着这能够进入我们豪华入门的纯电市场一匹黑马。
1: 其实现在的话，其实奥迪已经在往这个新能源赛道发展了。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新款的 Q5 啊 Q7 啊，这些都是已经有这个新能源的方向，还有这个 A2 也是准备要往新能源方向发展了。
2: 对，那说完这个有关于奥迪的话题，我们再来说一下丰田。提到丰田MPV 呢，绝大多数第一时间想到就是埃尔法、塞纳这些动辄大几十万的商务车型。预算有限的消费者可能这个时候只能是望而却步，但很多人不知道国内的丰田国内藏着一台十几万就能落地的正版的七座 MPV，也是目前市面上门槛最低的一个丰田标的七座商务车。
1: 对的，那我们一看到就是它是没有一个高昂的溢价，也没有浮夸的定价，我们看到这款车裸价仅是13万出头。还有呢，就是你叫终端还能给你继续砍价这以前的话你别想着丰田的这个标志在 MPV 当中不下30多万，
2: 对，
1: 现在给你砍到地板了，
2: 就是没有三字头是拿不下这种这个 MPV 的哈。
1: 对，
2: 它呢是极其冷门的，路面上几乎见不到丰田的这台车，一台呢被严重低估，精准的填补了丰田的 MPV 空白的小众的车型。
1: 对，这款车真的是好像在国内没怎么看到哈。
2: 对，没怎么看到，但是它是欧洲平台，欧 洲那边看的比较多。
1: 是的，很多人说在我们国内没听过这款车，其实很正常哈。这个Pro City 哈，这个

0: 本身是面向这个欧洲市场的比较多，在我们国内的话呢还是真的比较少。它跟这个我们的标志雪铁龙同个平台来打造的，那也看到了这款车其实是4.4米出头的车身长度，跟这个普通的家用的朗逸差不多。
1: 对，
0: 但是它有点夸张哈，它这样的车才4米多，能挤到7座
1: 布局。所以他们说，对于这台车，可能有几个字来说，就是一个空间利用率堪称极致了哈。
0: 是的，
1: 想要了解这个车的其他的一些方面，可以在我们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分享丰田的这台 MPV。
0: 我们下午见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3: 昔日
4: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未来
5: 守护好绿水青山，凝住乡情乡愁。
3: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6: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湖镇镇的黎光村，这里的200亩凤梨、百亩金山椒迎来丰收，特色采摘产业正带动乡村焕发新活力。近日，博罗县湖镇镇黎光村200亩凤梨与百亩金山椒同步成熟上市，双果齐丰收，采摘正当时。该村依托特色果蔬资源，发展田园采摘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以农文旅融合的新业态，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近日，记者走进黎光村山下小组凤梨采摘园，连片凤梨郁郁葱葱，金黄饱满的果实缀满田间，果香四溢。据了解，该村凤梨种植面积200亩，主要有冬蜜凤梨和西瓜凤梨两大优质品种，市场口碑良好。采摘园负责人江浩龙介绍，冬蜜凤梨特别香，果味浓郁，吃过的回头客特别多。而西瓜凤梨个头更大，汁水更足，甜度可达18度，口感出众。目前凤梨已全面成熟，采摘体验全面开放，免费入园，免费试吃。今年该村凤梨总产量约20万斤，采摘周期从7月持续到10月，现场采摘价为8元一斤。果园日常管护用工方面，优先聘用本地村民，有效带动闲置劳动力就近增收。江浩龙表示，除草、打理、套袋都请周边农妇来做，大家在家门口干活，一个月也能赚5-6千元。他将继续带头做好品质，带动更多村民种植凤梨，实行统一销售，抱团做大本土特色果业。在果园布工3年的郑阿姨感慨，凤梨要3年才能结果，他们每天从早忙到晚，除草、下肥、套袋，管护工序繁琐，希望大家能够多来采摘，支持农户。盛夏丰收不止凤梨，百亩金山椒也同步成熟。一串串金山椒色泽金黄，果肉软糯香甜，与凤梨形成双果同熟、双线采摘的特色产业景观。近年来，黎光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深耕特色果蔬种植，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摘的田园采摘体系，将传统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拓宽农产品销路，激活乡村文旅潜力。接下来，该村将持续优化果蔬品质，完善采摘配套服务，做强特色采摘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好的，在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湖镇镇黎光村的凤梨和金山椒，小小的特色瓜果撑起了乡村的增收致富路。好的，再次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0: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1: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2: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0: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2: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2: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0: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

0: 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刚刚我们说到了13万级的一个丰田七座 MPV 的一些简单的介绍哈。很多人说呢，就是这么便宜，它作为七座的话，会不会不舒适哈？
2: 当然不会，就是第三排是我个人觉得哈，如果只能坐小孩或者是放点东西是可以的。
1: 对，
2: 如果我们像我们这么1米6、1米7的朋友坐进去的话，腿是肯定是伸不开的。
1: 对对对，那你看这也是它的一个短板。那绝大多数日常呢都会把第三排是放倒的，因为它是解锁了一个460升的以上超大的后备箱，它就作为一个后备箱来用。
2: 对，
1: 那像日常买菜呀、通勤呢，装载杂物完全是够用的。如果需要多人出行，在临时启用这个七座模式，它的灵活度就极高，而且它不是说建议你常常都用这种七座的模式。
2: 其实我们主要是怎么说呢，就是一款 MPV 来说，而且是以前丰田的一个老品牌，
1: 对，
2: 它现在已经去到13万的价格，其实是比较香的一个价格。但你说说到舒适度啊、宽敞的话，我们当然是不推荐的。这个七座其实等于就是个4座5座，它后面的这个位置的话呢，只能是放点杂物，或者是很小的小孩3岁的5岁的小朋友还可以，再大一点就不行了，
1: 就坐上去比较的紧凑一些了哈。
2: 是
1: 因为呢几乎是零宣传零市场的一个热度，这台车在国内一直处于一个隐形的状态，而且各大 4S 店的展厅的车库库存周期也普遍边长哈，动辄也就放了数十个月，那也正因为如此，它的这个价格呢就直接拉满了市面上大量2025上牌的准新车，二手价格也在12万元左右。
2: 对，所以说呢，这款车的话呢，也是普通人能够触手可及的 MPV 哈。全款落地加上这个购置税呀，加上各式各样的，也就15万以内。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就是经常通勤的朋友啊，还有这个全家出行的话呢，还有就放东西拉货的朋友都很适合。
1: 对，而且这个燃油那个经济性出彩，而且这个高速长途呢还不焦虑啊，
2: 我觉得造型还挺好看的，就是挺像以前老丰田的那一款这个阿尔法的缩小版一些。
1: 对对对，而且它这台车呢就是一个省油，也是这个 MPV 的一个杀手锏。新车呢是提供了一个柴油和这个汽油的两套动力的一个版本，油耗表现都十分的亮眼，其中的 1.5T 的柴油版百公里综合油耗能够达到5.5升、
2: 那还真的很省油。
1: 对，汽油版油耗也仅在6.5升左右。你看，像我们普通的一个轿车来说，有的时候百公里都在7到8个油左右。
2: 那这款车的满油满的一个状态下，是可以走到900公里的续航。平常长途出行啊、玩呐、日常代步啊，都不用频繁的加油，我觉得还是挺适合的。
1: 对，尤其是呢，柴油版的一个动力持续的更适合家用，因为它是1600转级可爆发的峰值的扭矩。起步呢轻快不肉，而且高架这个超车还有高速提速都足够从容，完全没有这个小排量车型的一个乏力感，就很有劲儿。
2: 其实我们主要推荐它，为什么13万要买部 MPV 我们推荐它呢？其实第一个你知道，就是买油车的朋友的话，我们用起来特别是以后要修起来的话，丰田的车修起来是比较便宜的，
1: 对，经济实惠。
2: 对，而且呢它这个保值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会跌很多，它一款13万已经是底价的价格。
1: 对，
2: 你看个2年可能也就是7-8万能卖掉它。
1: 对，你想我随便买一个2厢或3厢也要10几万，我不如买一个 MPV。虽然我不是常常用七座，但是一旦就是暑假的时候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家里人一多，我就可以把第三排用起来。
2: 就它比较灵活运用嘛，那比较实用。所以我们刚刚就说这款车，如果想要买一些就是家庭用车呀，然后呢喜欢放货呀，喜欢去长途玩的话，这个油耗也不高，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1: 对，因为呢整个你看它整个的这个整车转向的手感非常的轻盈跟舒滑，它是完全没有大车的一个笨重感，就像我们这种个子不是很高的这种女性驾驶员也能轻松的一个驾驭，比如呢市区的通勤呢、接送孩子、买菜、代步，这个家庭来说是非常的够用的哈。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不妨来关注一下丰田七座的这个 MPV， 13万左右有柴油和汽油版本的哈。那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在国内 MPV 市场里面有一款神车，堪称一代人的记忆啊。因为呢是素为这个皮实耐造、空间巨 能装，开不坏还保值。当年呢，包揽了出租、货运、家用多场景，是无数普通人的一个创业的支出所选的车。
2: 它就是当年的叫做日产 MV200。
1: 对
2: 啊，这个是在2018年的时候是停产了，然后呢，现在到现在是差不多是8年的时间。很多的老车主啊就觉得哇，这款车当年是个神车，在二手市场呢，当年的价格还是非常坚挺的，足以证明它的这个口碑是非常的好的哈。
1: 对对对，如今呢也没想到这台经典方盒子 MPV 如今有正式宣告
2: 回归了
1: ，不再是老旧燃油工具的车的身份，而且增加了一个像插混的加持，还有配置拉满、质感升级的全新家用商用全能的车型，直接瞄准了80000级主流的 MPV 市场，彻底的改写了同级的格局。
2: 我的天，就是现在卷的特别厉害啊
1: ！MPV，
2: 我们这款的 MV200 呢，以前老款已经是个神车了。
1: 对，
2: 那么它其实它最大优势是什么呢？是它方方正正的来的话呢，它的空间感非常利用率高。
1: 利用率高
2: 啊！新款的话呢，换代完全是保留了这个核心的优势，它的车每一个地方都没有多余的这个溜背线条，都是方方正正的，不管是坐人还是载物。实用性其实是比较拉满的，
1: 对，这也是流线型 MPV 永远替代不了的一个优势哈。在基础上呢，新车呢完成了全方位年轻化的改造，前脸呢适配了新能源的属性，采用了封闭式的一个设计，搭配了贯穿式的散热下包围，那熏黑套件的一个加持也摆脱了老款老旧油腻的商务感，就是更增加了一些年轻的色彩。
2: 我们看到它这款车的颜色还挺好看的，我们照片看是有白色，应该有不同的颜色，它是方方正正的哈。
1: 对，
2: 那我们整个车来说的话，跟它的老款虽然说是比较相似，但是又有点焕然一新的感觉。
1: 对，而且它整个的车尺寸方面呢，也是延续了熟车身的一个结构啊。就是长宽高是440/1695/1870，轴距也达到了2725，一个超长的一个轴距啊。
2: 那么对于其实 MPV 来说，这个2725的话是比较标准的。
1: 对
2: 啊，然后呢，我们其实不要听到这个2725感觉不是很长啊，它其实在我们的市区当中啊非常的灵活，而且呢这个转向也特别的好，就是仅5.2米的转弯半径，也是非常适合我们在老小区的窄路啊复杂的路况啊还有拥挤的街道里面穿梭，好开好停，就是这款车当年的一个口碑。
1: 对，就完美也是适配了各个的一个高频的带车路线哈。如果说呢外观还有一些经典的影子，内饰就完全的跨代升级了，彻底就是撕掉了老款的简陋工具车的一个标签了。
2: 是的，这款呢我们刚刚讲的老款的 MV200 呢，其实内饰的话就不要讲了，几万块钱车也就是个塑料感比较满的一个感受。
1: 对，
2: 但是呢这款新款来说的话呢，它有一点点就是让我感觉哎不是那么的廉价，有点高端的一个往中高端的方向去行走了。
1: 对，而且它整一个呢也是这个像怀挡设计，省去了一个传统的中控的挡把，而且直接释放前排的中央超大的储物区域，随身包包呀杂物水杯都任意的随放，实用性的是大幅的提升了。
2: 对，他们中控呢还有搭载一个高清大屏，这是语音控制、手机互联等一些非常主流的智能功能哈。那平常的话呢，这个就是跟我们的新能源车是挺像的。
1: 对，而且呢这个座椅的布局也兼顾了家用与商务啊，家用就是5座的，商用就是7座的两个版本。而且呢这个最着重用户的升级的是当属于双侧的电动的一个滑门，因为老款的手动侧滑门非常的费力，质感差。那新款的电动开合非常的便捷，老人小孩下车更容易，档次感和实用性也直接拉满。
2: 我的天，8万块钱就
1: 有
2: 电动滑门。这款车应该是也是很多人觉得这个当年没有30万下不来的滑门，
1: 现在
2: 8万块钱已经
1: 滑门都已经配上了。
2: 是，
1: 这个车呢是推出了两种的动力选择，一个是推出了燃油还有插混两套动力系统，覆盖不同的预算、不同场景的需求。
2: 那全新的这个换代呢，其实彻底的叫做我们说把老款的一些不好的地方都改进了啊，根治的短板，还推出了刚刚讲的有燃油版的，也要有混插两个动力的一个版本。

0: 覆盖了不同的预算，不同场景的需求。
1: 对对对，你看，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续航方面呢，如果是插混版的，就是80到150公里，也是能够完全覆盖我们日常通行的一个纯电的形式。
0: 是，
1: 那如果满油满电呢，续航达到了1200公里，也是长途自驾跨省出行，也彻底告别了一个续航的焦虑了。
0: 是的，
1: 嗯，好的，那马上呢会进入我们一个整点的报时和新闻时间，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稍后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杨坤、张碧晨、侯明昊相继发文，因档期原因谢绝参与歌手2026后续录制，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今年首次招生，录取分数线626.3分，计划招收高一新生300人，学校将于9月1日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一零七三，用声音演绎精彩。
1: 热浪漫过博罗街巷，蝉鸣吵醒整片荷塘。
2: 万物盛极，夏意盎然，一年最热烈的时光尽数在此。
3: 今天是大暑，
4: 哇，
3: 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啊，第一批电车的用户的电池八年质保已经到期了。嗯，所以就想问问，如果是新能源车主，在2018年买车的那些朋友们，你的车正集体进入了一个脱保时代。
2: 我跟你说，就是2018年买车那一朋友，就是我们、就是口头讲的白老鼠嘛。
1: 对，
2: 然后他们都会讲，哎，这个车哪里哪里不行，然后呢，这个续航有多差多差多差。嗯，然后呢，其实我们发现呢，在2016年的时候。之后呢，这个国家是强制规定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质保是不低于8年或者是12万公里起的。那么最早一批我们所谓的吃螃蟹的车主，其实正在集体驶向这条8年之痒。到底8年之后呢，这个车已经到达了我自己忍无可忍的境地了。可能这个续航本来有500公里的，变成280，要不要换车呢？
1: 对对，这也是我们第一代的新能源车主进入了这样的一个。
2: 但是我听就是当年买新能源的车都是百万级别，就是。很多车其实就是第一批的话都大几十万，电池很贵，车也很贵，但是现在的话要它折旧卖掉它可能才折个几万块钱，它心里是不平衡的。
1: 那这是割肉了哈。
2: 是，
1: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是一场迟到的集体成年礼啊。
2: 嗯，
1: 因为说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它是从2018年的125.6辆一路冲到了2023年的949.5万辆。
2: 嗯，
1: 那当年那一批的车呢，如今刚好就卡在了这个脱保的门槛上，分秒不差刚好8年。那据不完全统计呢，全国已经有超300万辆的新能源车进入了一个电池过保的一个
2: 阶段
1: 了，且以呢每年百万级的速度增长，这从来不是某个人倒霉，是一代人共同的一个节点哈。
2: 我有个朋友就是他们是最早买蔚来那一批，但是呢，我觉得蔚来的这个车为什么那么多人推荐它呢？它当年是有一个终身质保，就它的电池是可以终身去更换的，而且呢这个电是永久的话，但是它的当年的第一批车主买那个 ES8 跟 ES7 的话呢，都要60多万，就现在的话才30多万，是以前就要翻一倍买。但看你就是有的车，像我们理想啊，还有我们的蔚来，还有问界啊，这些都第一批的话，它的价格都非常昂贵的。
1: 对，但是他们是冲着一个就是终身质保去买的。你像第一代的那种比亚迪，它其实就是都8年嘛，
2: 是
1: 对吧？那我们看一下，焦虑的核心就是换电比车贵的一个倒挂啊，因为中保的数据显示，一般的就像这些车，它直接换个电池，真的比换整个车还贵。
2: 我们看到了，其实讲回蔚来这个创始人啊，我们李斌也讲过，他公开有算过说，未来8年内将有超过4160万辆的新能源车是到达了这个电池的质保到期。那如果按照单块6万块钱的电池来算的话呢，总成本达到了2.5万亿元。这个肯定不是个人去掏腰包的，而是整一代人要为早期的技术买单。所以当时候这个蔚来为什么想设计换电呢？他觉得其实换电的话更加适合我们每个人的消费的一个观念，
1: 对，就不会出现这种集体的涌入到一个电池质保的这样的一个脱保的一个时间段，而且最后还是要再自掏腰包，
2: 会有点恐慌的感觉。
1: 对，那你换电池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除非你的车用了多少年之后，你觉得车的外形你不喜欢了，
2: 是的，
1: 又直接可以以低价再出售、再更换、再迭代哈。
2: 嗯，
1: 还有呢，那个时候呢，买车是从没想过8年后的心理盲区，很多人就是当时的认知可能也是一个盲区，因为新能源车刚出来，很多人当年买车就是图了它省钱省油，还有一个图一个绿牌的便利，可能在那一天提车的时候也没有去研究这个电池的衰减的曲线，有的人可能

0: 会想到不可能用八年，如果就是自己非常的小心的用，充电要注意一下，有可能十年也能用得上哈。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是的，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些心理盲区之后呢，每个人的这个心理的幻想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像我们看到2014年到2018年这个比较早的第一批的早期车型，其实多用循环寿命大概都是1000次左右的三元锂电池，远不及现在的一些啊，我们的磷酸锂呀、啊，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记录，还有可能再过多一段时间有固态电池出现。
0: 对，
1: 它的技术呢早期是不成熟的，那么最终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落户到我们的真实用户当中。
0: 对，他们既是政策的受益者，绿牌补贴不限行也是代价的承担者，试错成本呢是由最早相信新能人员的人扛下，那最早裸奔的往往是被排除在质保之外，或质保缩至3到5年的运营车。
1: 对，那么最早就是我们刚才踩到的坑。
0: 对，
1: 那每一代的坑有每一代的坑的痛苦哈。
0: 对，
1: 那么好消息的是呢，在2026年4月1号起呢，工信部是有发文了、说到了这个正式实施强制能修不换，像我们第三方呢是开放了维修权，像比方说这个磷酸铁锂整包更换参考价约啊150块钱每千瓦时。
0: 对，那过去呢 4S 店的一句换整包就让你没辙的时代正在松动，行业也测算约75%的电池故障可通过更换单体的电芯就可以解决，费用呢是可以从原来的数万元到了数千元，只是更换一个单体的电芯，这又节约了我们民众的一些费用了。嗯、
1: 对，核保险又保住了哈。
0: 对对对，
1: 这个脱保呢也是直接砸穿了我们二手车的残值。
0: 嗯、
1: 一辆10磷的车的一个电车哈，可能二手价往往是最多卖2-3万块钱，因为你整个车都不值钱了，电池也不值钱了。
0: 对，
1: 而如果我们换电池只需要可能之前要我可能要5-6万块钱，那可能换电池的钱已经购买2台同款的二手车，其实已经不再是个段子了。我们很多人说现在做二手车的朋友就很心酸，
0: 对，
1: 一直都在亏钱。
0: 对，如果呢、就是我觉得想当年如果买的50-60万的车，你可以通过单体的电芯解决一些问题，你就可以先解决一下。如果你当时买的车就不是说很大价格来预算一下，那你可以往个二手车去替换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替代的一个方式来的哈。
1: 对，
0: 无论怎样吧，我觉得新能源车就像说的，谁先用谁受益，那相对的责任的代价也要去承担了。
1: 对，其实刚刚讲的早买早享受，但是呢享受的同时这个付出的金钱代价会更加的高一些。
0: 对，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哈。好的，那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最后呢在节目的尾声再来说说如何来延长我们电动汽车的一个电池的寿命，而且跟这个充电习惯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哎，这个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很多人充电的习惯是不对的。
0: 对，
1: 那如果我们经常保持这样的坏习惯的话呢，这个充电本来电池可以
0: 用个8年，可能5年就完蛋了。
1: 对，它到8年的时候可能还是续航比较高的，但是等到了5年之后呢，50%-60%的区间就比较低了。
0: 对，第一个呢就是别等电荒了才充电，就是电池最怕饿肚子，电量低于20%的时候，由于这个锂电子的活性会下降，长期低电量存放会更加的衰减，建议呢电量到20%-30%的时候就及时补能，日常呢保持在40%-80%的区间，堪称这个舒适区。
1: 我觉得买电车的朋友呢很适合那种就是手机焦虑症的朋友去使用，因为很多朋友他们手机一到一半的时候就受不了了。
0: 我是可以的，我一到一半马上就要充到80%-90%，我心里才干。如果后面一到了，
1: 我就不会耶，
0: 一到了50%，我就觉得很心很慌。万一有什么重大的事情，
1: 我每天要等到它发红，我才会去充电，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害怕的感觉。但是有的朋友就是像你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他有强迫症，他一到一半的时候他受不了了，他就要去找充电器，哎，这里充一下，那里充一下。
0: 现在一直是充着电的，只要来上班，电池这个充电线就没闲着过啊。就总怕它的没电。还有呢，是极度的温度下要悠着点，比如我们这种夏天暴晒之后别急着充电，那等到阴。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大暑时节，薄罗大地热浪翻涌，乡间稻田蓬勃生长，东江水面蒸起层层薄雾，白居易有言热散由心境，凉生为是空，酷暑之中更需静心养身。再次提醒大家，午间高温尽量居家休憩，常备解暑汤水，田间务农，户外作业避开正午烈日，劳逸结合，暑极藏秋意，热浪遇丰年。愿每一位博罗电台听众与蝉鸣和乡间守得一隅清凉，静待秋日丰收。

0: 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热浪漫过博罗街巷，蝉鸣吵醒整片荷塘，
1: 万物盛极，夏意盎然，一年最热烈的时光尽数在此。
2: 今天是大暑，
3: 哇，
2: 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暑至，万物茂，自有清风绕。时间。

0: 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来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日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大暑时节，博罗大地热浪翻涌，乡间稻田蓬勃生长，东江水面蒸起层层薄雾，白居易有言热散由心境，凉生为是空，酷暑之中更需静心养身。在此提醒大家，午间高温尽量居家休憩，常备解暑汤水，田间务农，户外作业避开正午烈日，劳逸结合。暑极藏秋意，热浪遇丰年，愿每一位博罗电台听众于蝉鸣和乡间守得一隅清凉，静待秋日丰收。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杨坤、张碧晨、侯明昊相继发文，因档期原因谢绝参与歌手2026后续录制，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今年首次招生，录取分数线626.3分，计划招收高一新生300人，学校将于9月1日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FM 1073，听有呼吸。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非常高兴啊，依旧在午间这个好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昨天呢，我们也是分享了一位比较老派的女歌手吧，杨丞琳。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延续

0: 这样一种经典的比较复古的风格啊，来分享一位被称作是情歌教父啊，也是纵横华语乐坛30余年的一位创作音乐人，他就是周传雄啊。当年他也是曾用艺名小刚陪伴无数人的青春。周传雄，我觉得真的还是挺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因为他是一位集作曲、作词、编曲、演唱于一身的全能唱作人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厉害的啊。我记得当年，他有一首歌曲叫做《黄昏》嘛，我记得好像，还是在一个没有像现在这样 MP3、MP4 比较普及的年代啊，很多人都是去听一些盗版的光碟。但是当时的他呢，就是用这样一种温润略带沙哑的这种嗓音呢，然后红遍大街小巷，就好像如同陈年老酒一般啊。而且我觉得周传雄比较特别的就是他作词会偏爱一些景物，一些意象，就说没有把一些情绪非常直白的宣泄出去，而是把一种离别，一种遗憾。
1: 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2: 菠萝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3: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菠萝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4: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3: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4: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3: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5: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3: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5: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3: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5: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6: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3: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6: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现在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周传雄的《蓝色土耳其》。

这首歌曲就没有在描绘一些分手瞬间的崩溃啊，而是说讲述一段感情落幕之后自己独自去远行与回忆相处的心境，我觉得也是他音乐风格十分关键的一次尝试。那这首歌曲呢，它是以爱琴海沿岸的蓝色风景作为意象啊，我们刚才都说了周传雄是一个很喜欢写景色的人他就想说恋人就如同土耳其一般，充满着神秘迷人的吸引力，会让人深陷其中。但是如果说这个爱情真的是非常遗憾落幕啦，但是如果心里再贪恋往过往的温柔的话呢，会让自己的伤痛依旧存在。所以说如果大家在漂泊的路上呢一边学着去与遗憾共存啊，我觉得这样可能会让自己呢能够很快的走出来，然后奔向新的生活。

这首歌曲对比黄昏厚重下沉的气息支撑啊，这首歌曲的气息更加的轻盈流动了，我觉得是比较贴合旅行这种前行的节奏感，而且它用的气息也是更加的柔和，没有一种很持续下沉的这样的用法来营造一种压抑的氛围，就好像说是像海风一样缓缓的吹拂着，塑造出了一种很开阔且带有像土耳其这样一种浪漫氛围的这样的声场。

而且我觉得周传雄在这首歌曲中刻意的去收紧了喉部发力感觉啊，然后削减了很多声线里一些沉重的沧桑颗粒感，我觉得他这首歌唱的会更加的偏一些少年感一些，所以说我觉得也是想要表达一种松弛啊，褪去失恋之后啊，我还是可以过得非常好。所以说这首歌的音色层次也与黄昏那类的歌曲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很清晰的差别。

个人还挺喜欢这种比较轻快的小情歌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听非常多平凡的那种苦情歌，其实你心情会有点点受影响。如果说像这样一种流畅自然带有行走版的松弛感的这种小情歌呢，我觉得会让我的心情变得更好，就好像我真的是在随着它的歌声去旅行一样。

所以周传雄凭借着这几种突出的曲风呢，也是逐渐的在音乐的乐坛这个事业稳步发展了。但是呢，在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周传雄遭遇了严重的胃病啊，身体就急剧的衰弱，他的音乐事业也陷入了非常长久的沉寂中。所以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还是挺痛心的。那么蛰伏多年之后呢，在2014年，我们惊喜的发现周传雄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十步之归》。那么在这首歌曲中，这张专辑中呢，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鹰吹雪》。这也是他在经历了病痛与人生的这样的一种起起落落之后，就再次转变的创作视角。所以说他在这样的人生经历之后，开始不再执着于去写一些情爱歌曲啊，而是开始去直面一些时光流逝的这样的一种现实话题。所以说也是看待聚散离合中多了一份被动接受的苍凉感吧。那让我们一起再来感受一下这首《鹰吹雪》，看看他在经历了

们刚才听完了第一段啊，我发觉周传雄在经历了身体的变化之后，感觉他确实是刻意去放松了喉部腔体啊，没有那么紧，也没有去刻意的去用那种很大的劲去发声，整体的声线更加的温润柔和了，好像少了很多的棱角，而且他这样的一种沙哑的颗粒感也变得更加的细腻舒缓了。我觉得这好像真的是历经风雨之后的一种从容感，也是贴合了这样一种时光流逝的淡然内核。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樱吹雪》，樱是樱花的樱啊，吹雪。其实也是想说呢，以樱花作为意象啊，来表示樱花的花期虽然是很短暂的，就盛开之后会很快的在风吹下漫天飘落。这也很像世间中这样很多短暂的缘分。所以说这首歌曲它想表达的一种感觉，就是很可能很多的这种热烈的相逢终究会走向消散，也会说很多的一些事情会随着岁月慢慢的淡去。我们在生活中呢，就不必再去强行的去抓住一些已经逝去的人和事，而是学会接纳万物，因为这个真的是万事万物自有自己的花期啊，也要学会看淡相逢与别离。

这首歌曲因为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慢歌，我觉得它在这首歌曲中用到的气息也是非常匀速缓慢流动的，整体的乐句连绵柔和，在他的笔下写的好像真的仿佛看到了听到了樱花缓缓飘落的状态。虽然这首歌曲没有强烈的节奏变化，但是我觉得人声跟着旋律缓缓的舒展开来，听起来还是非常好听，也听起来非常让内心觉得很平静，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旋律走向来营造出一种唯美但是稍微带一点点苍凉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感。

这首歌曲的咬字我感觉也会比以前会略带一些放松，字音处于一种很轻柔舒缓的状态，包括他的一些归韵也是淡淡的就收尾了。其实我觉得他这样的一种描述就真的好像是对于过往的一些情感啊不会再纠结了。其实我觉得可能他生病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啊，因为他重振之后他整体的这个演唱的方式和他一些情绪表达以及音乐审美我觉得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整个人的演唱状态更加的通透松弛了，我觉得这也不为是一件好事。

在周传雄就是胃病好了之后啊，他也是没有说急的去发布很多的歌曲，而是又重新的去站回到一些音乐综艺竞技类的舞台上去。之前我就刷到过一个片段啊，就说周传雄在下面当选手，然后上面坐着比他资历还要轻的年轻歌手去点评他，且有时候可能说的话并不是那么的得体，他们就都为周传雄打抱不平啊。但是周传雄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态度呢，还是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温和啊，没有因为一些年轻的晚辈说出一些稍微可能有一点点过分的话，而让他自己的这个心情或者心境有所改变。所以说我觉得他这样一种面向人生如此淡然的心境，真的有时候值得我们学习。这首歌曲是2014年的歌曲啊，那么我们在节目最后呢，也要给大家分享一首他比较新的歌曲，在2024年，也是他时隔多年发布的一首一个全新的专辑啊，名字叫做《情人该有的慈悲》。那么在这张专辑中呢，我也是挑选了一首歌曲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黄鹤》。黄鹤也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一种意象代表啊，一个非常就想到黄鹤可能会想到是我们中国才会有的这种鸟类。所以这首歌曲也是彻底的跳出了一些小爱小情的叙事框架，以黄鹤或者是说黄鹤楼、黄鹤远行作为意象，写了这样一种告别过往、释怀前行的心境。所以我觉得也是他在现阶段音乐心境最真实的表达。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聆听这首非常深远的黄鹤。

我们听完了这首《黄鹤》，真的感觉就是很适合他现阶段的这样的音乐心境的最真实的表达啊。我们都知道黄鹤，一提起黄鹤都会想到一首非常有名的诗词，叫做《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就好像说我们在这样的一种高楼上目送黄鹤乘风远去呢，不仅仅是送了故人，它也可以象征着我们和过往所有的遗憾纠葛正式道别。因为人生吧，本来就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认识新的朋友，也可能会和一些老朋友慢慢的断了联系。但是我觉得确实不要执着于一些已经消散的美好呢，就是当下最应该做的事情了。如何放下心中执念，心怀慈悲地接纳所有的经历，然后呢，让自己轻装奔赴往后漫长的人生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也是想说，自我的释怀与内心的豁达真的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说到周传雄呢，他因为经历了一些身体的这个病痛之后，我觉得他可能本身的嗓音机能会有一点点下降，但是我觉得他嗓音机能下降不会影响他对于一些歌曲想要表达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反而来说呢，经过一些岁月的打磨，他的声线褪去了早期的一种落寞清冷感，而变得越来越温柔，越来越豁达了。可能我们早期喜欢周传雄的歌曲，是很喜欢他那样一种淡淡的沙哑质感的音色，就觉得真的好适合那种苦情歌。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温暖的音色呢，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样听起来还是能给人一种温暖感，也可以说是我们确实是跟过往那些经历真的说了再见。

这首歌曲同样是周传雄自己作词作曲创作的歌曲啊，也是从始至终的是一位非常全能的音乐人，所以我觉得其实能够写自己想要唱的歌曲的人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因为他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心境，自己的一些当下的情绪反映在他的歌曲中。那这首歌曲的编曲很开阔很悠远啊，虽然说大家一听感觉好像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但是又没有那么彻底的中国风，它只是保留了一些中式旋律的雅致啊，就没有像他以前那样子很有像清冷孤寂的感觉，而且用了很多的国风意象，但我觉得它本质上还是一首比较偏流行的歌。

歌曲啊，而不是说纯国风的歌曲。所以说这其实也是他在创作的过程中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我在你就算有时候听到他这首歌曲呢，心里会有一种莫名的平静感啊，可能是因为他确实他的演唱状态就是很平和很从容的，就好像我站在一座很高的山峰上，我望向远远的另外一个山头，或者是我望向广阔的天地，在那时的我心里就会非常平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爬过山啊，在山上面很高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好渺小，心里会抛开很多的杂念。所以说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像是我在登完山之后平静的去回望我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啊，对过往进行勇敢的接纳，然后对前路的一些风雨或者忐忑啊坦然的接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音乐中真的能够汲取到力量。

现在时间来到了2:27啊，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我觉得今天在这样一首非常开阔舒缓的黄鹤中啊结束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周传雄30余年的音乐旅程，我觉得也是一位中年人吧，完整的已经走过了他年轻的这段人生。在年少时候，我们可能确实会容易被一些突如其来的离别击垮，然后困在当下的悲伤中无法脱身。但是在了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经历一些挫折之后呢，我觉得逐渐的去看淡得失，接纳所有的事物从而让自己的心怀越来越慈悲，越来越心境开朗，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即便是像现在我们再去听20年前30年前周传雄的作品，还是不会觉得过时，因为好的音乐就是能够跨越时光啊，年少的时候可能只是在听旋律，但当我们成年之后呢，就能够听懂藏在歌声中的人生了。旋律终会消散啊，但是歌声中的情怀永远会留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呢，非常感谢大家在这时间段的持续的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那我们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是周四，明天呢还有一天可以给大家好好来分享好歌。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段不见不散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4: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5: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3: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5: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5: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3: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十三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二十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二十九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三十三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5: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杨坤、张碧晨、侯明昊相继发文，因档期原因谢绝参与歌手2026后续录制，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今年首次招生，录取分数线626.3分，计划招收高一新生300人，学校将于9月1日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大暑时节，婆罗大地热浪翻涌，乡间稻田蓬勃生长，东江水面蒸起层层薄雾，白居易有言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是空，酷暑之中更需静心养身。再次提醒大家，午间高温尽量居家休憩，常备解暑汤水，田间务农，户外作业避开正午烈日，劳逸结合，暑极藏秋意，热浪遇丰年。愿每一位博罗电台听众与蝉鸣和乡间守得一隅清凉，静待秋日丰收。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这个匆忙的城市里，我们每天要路过无数个陌生人，要处理无数条消息，要在无数个选择中奔波。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像一粒尘埃，渺小微不足道，可也正是在那样的时刻，一粒尘埃会被另一粒尘埃温柔地接住。就好像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可能会在备注栏里写点什么，有可能你会写少放辣，最近胃不好，那是你不想被人知道的脆弱，可能是多放点葱，谢谢，那是一个人对一点小确幸的期待，也可能是麻烦快点，饿坏了，那是你疲惫了一天后仅剩的一点任性的权利。备注栏那几行字是我们和陌生人之间最短暂的交集，我们写的时候通常没指望真的有人在意，它像一个自言自语的树洞，我们说完了就忘了。但在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个年轻人写的备注被人看见了，而且有人用他一生都忘不了的方式回复了他。2026年6月15日，江苏无锡有个叫小万的年轻人点了一份炒饭，他刚被辞退，手头的钱不多，这12.8块的炒饭是他那一天里唯一的一餐饭。在下单的时候，他在备注栏里打了一行字，希望多给点饭，一天就靠这一顿了。他打这行字的时候可能没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一句备注而已，谁会真的在意呢？可是外卖送到的时候，他愣住了，饭盒被塞得满满当当，米饭压得实实在在，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盒盖上多了一行字，是用记号笔写的，工工整整的7个字，来我这儿当学徒吧。没有居高临下的施舍，没有长篇大论的安慰，没有那种让人难堪的同情，老板把所有的善意都藏在了那份沉甸甸的炒饭里和那7个字里。小万当时就破防了，他把饭盒拍下来发到网上，视频很快火遍全网，点赞破了100万。网友们的评论里有一句话戳中了很多人，他不仅授人以鱼，更想授人以渔。还有人说，他想让你吃饱，也想让你顿顿吃饱。后来有人发现了一个更温柔的细节，老板没有在公开平台上留言，而是把话写在盖子上。为什么？因为那是只有小万一个人能看见的地方，他在小心翼翼地护住一个年轻人的体面。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随着视频热度攀升，这家店被找到了。有网友开玩笑说，老板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他最后的清闲日子。附近的网友纷纷下单支持，远处的则留言致敬。老板后来发视频回应，只说了一句特别朴实的话，

出门在外，谁都有难处，举手之劳。他谢绝了过多的私信，也不愿意把这事儿说得太大。在他眼里，这真的只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而故事最后的收尾是小万最终没有收下那个 offer， 但他专程联系了老板，当面道了谢，并且在那家店里体验了一整天的学徒生活。他没有接受工作，但他接受了那份善意。他让老板知道，你的好意我收到了，我记下了。

朋友们，你发现了吗？这整件事的开端其实再普通不过了。一句外卖备注，一份多加的米饭，都是我们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细节。可就是这些微不足道，拼凑出了我们心里最柔软的那块地方。我们为什么会被这个故事打动呢？不是因为那份炒饭有多好吃，也不是因为那句邀请有多慷慨，而是因为在老板写下那七个字的时候，他传递了一个信号：你的不易我看见了，你不孤单。在这个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的时代，我们太渴望被真正的看见，不是被围观，不是被评判，而是被一个人静静的、平等的看见。老板没有问你怎么了，没有说你要加油哦，他只是默默多塞了饭，又递过来一条实实在在的出路。这份善意就像黑夜里的一盏灯，它未必能照亮你的整个前路，但至少能告诉你前方有光，你往前走就好。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刻成为那个需要被照亮的人，也都有可能在另一个时刻成为别人的一盏灯。就像那位老板一样，他不是英雄，他没有做惊天动地的事，他只是在一份12.8块的外卖盖子上写下了一行字，可就是那七个字让一个年轻人相信，哪怕在最难的时候，这世上也还有人在乎你。愿我们都能在需要的时候被温柔接住，也愿我们都有能力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悄悄递上一盏灯。好了，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大暑时节，博罗大地热浪翻涌，乡间稻田蓬勃生长，东江水面蒸起层层薄雾，白居易有言热散由心境，凉生为是空，酷暑之中更需静心养身。在此提醒大家，午间高温尽量居家休憩，常备解暑汤水，田间务农，户外作业避开正午烈日，劳逸结合，暑极藏秋意，热浪遇丰年。愿每一位博罗电台听众与蝉鸣和乡间守得一隅清凉，静待秋日丰收。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湖镇镇的黎光村，这里的200亩凤梨、百亩金山椒迎来丰收，特色采摘产业正带动乡村焕发新活力。近日，博罗县湖镇镇黎光村200亩凤梨与百亩金山椒同步成熟上市，双果齐丰收，采摘正当时。该村依托特色果蔬资源，发展田园采摘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以农文旅融合的新业态，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近日，记者走进黎光村山下小组凤梨采摘园，连片凤梨郁郁葱葱，金黄饱满的果实缀满田间，果香四溢。据了解，该村凤梨种植面积200亩，主要有冬蜜凤梨和西瓜凤梨两大优质品种，市场口碑良好。采摘园负责人江浩龙介绍，冬蜜凤梨特别香，果味浓郁，吃过的回头客特别多。而西瓜凤梨个头更大，汁水更足，甜度可达18度，口感出众。目前凤梨已全面成熟，采摘体验全面开放，免费入园，免费试吃。今年该村凤梨总产量约20万斤，采摘周期从7月持续到10月，现场采摘价为8元一斤。果园日常管护用工方面，优先聘用本地村民，有效带动闲置劳动力就近增收。江浩龙表示，除草、打理、套袋都请周边农妇来做，大家在家门口干活，一个月也能赚5-6千元。他将继续带头做好品质，带动更多村民种植凤梨，实行统一销售，抱团做大本土特色果业。在果园务工3年的郑阿姨感慨，凤梨要3年才能结果，他们每天从早忙到晚，除草、下肥、套袋，管护工序繁琐，希望大家能够多来采摘，支持农户。盛夏丰收不止凤梨，百亩金山椒也同步成熟。一串串金山椒色泽金黄，果肉软糯香甜，与凤梨形成双果同熟、双线采摘的特色产业景观。近年来，黎光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深耕特色果蔬种植，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摘的田园采摘体系，将传统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拓宽农产品销路，激活乡村文旅潜力。接下来，该村将持续优化果蔬品质，完善采摘配套服务，做强特色采摘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好的，在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湖镇镇黎光村的凤梨和金山椒，小小的特色瓜果撑起了乡村的增收致富路。好的，再次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2: 可不是吗，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3: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4: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4: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2: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4: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3: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4: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

0: 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1: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4: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

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杨坤、张碧晨、侯明昊相继发文因档期原因谢绝参与歌手2026后续录制，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今年首次招生，录取分数线626.3分，计划招收高一新生300人，学校将于9月1日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今天在节目中要讲述的是关于爱情的故事，相爱如花，相待已成，这是两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他们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他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妻。他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他们为共同理想而携手奋斗的岁月情深。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的浪漫，那不是狭隘的小情小爱，而是融入到了对人民、对国家的无私大爱之中。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后来周恩来赴法国留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秋，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普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是完全不同于常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誓言。几十年来，两个人之间的书信来往谈论的大部分都是工作、革命，但是字里行间也时常透露出夫妻之间的关爱和勉励。1988年的春天，当西花厅的海棠花再一次盛开的时候，已经84岁的邓颖超老人驻足赏花，睹物思人，回忆起了曾经和他相濡以沫的战友、爱人，于是他提起笔写下了周总理再也无法读到的感人至深的那一篇文章《海棠花记》。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春天到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离开了我们，不再回来了。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了这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26年，我住的比你还长，到现在已经是38年了。记得那年你参加日内瓦会议，家里的海棠正在盛开，因为你不能看到那年的海棠盛开，我就特意捡一只托信使给你带到日内瓦。遥想当年我们之间鸿雁传书越过海洋，从名城巴黎到渤海之滨的天津。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寄给我印有李普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

0: 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海棠花开了，你离开了他们，离开了我们，你不再回来，你到哪里去了呀？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欢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88年4月，在周总理故去12年后，邓颖超怀念他所做的《海棠花季》的节选。他在文中重温着两个人的相遇、相识、相知，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背景下，他们的爱情与革命任务相互交织，他们是同心同德的爱人，更是并肩作战的同志。周总理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为民两袖清风。邓颖超独花斯人，在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里，用笔一点一点描摹出故人的身影。他们的爱情在风起云涌的革命中洗去了儿女情长，在千回百转间更显荡气回肠。邓颖超几乎是用自己的一生演绎着对周恩来的战友之情、伴侣之爱，这情这爱既感天动地、荡气回肠，又缠绵百转、余味无穷。今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革命感情，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故事中充满了传奇，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是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大暑时节，菠萝大地热浪翻涌，乡间稻田蓬勃生长，东江水面蒸起层层薄雾。白居易有言：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是空，酷暑之中更需静心养身。在此提醒大家，午间高温，尽量居家休憩，常备解暑汤水。田间务农，户外作业避开正午烈日，劳逸结合。暑极藏秋意，热浪遇丰年。愿每一位菠萝电台听众，与蝉鸣和乡间，守得一隅清凉，静待秋日丰收。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

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杨坤、张碧晨、侯明昊相继发文，因档期原因谢绝参与歌手2026后续录制，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今年首次招生，录取分数线626.3分，计划招收高一新生300人，学校将于9月1日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是的是大家说家庭教育节目。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这节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跟成长相关的话题。其实现在呢，我们说是在一个数字媒体之下啊，在信息时代之下，我们的青少年呢普遍会出现一些我们可能老师啊家长啊所认为的以往认为的这个早熟的现象啊。大家会发现现在呢我们的孩子啊接触的这个互联网啊更多，所以呢了解到的知识会更多，接触面更广，身体的发育呢又提前，而且呢熟知各类网络的热梗，包括呢成人的话术，认知的表达呢也远远超过年龄了啊。这种呢就是我们认为的啊早熟的一些现象啊。那么在情绪的把控和价值的判断方面呢，你会发现啊，虽然说他们的认知提前了，表达也远超这个年龄了，但是他的情绪把控包括价值判断啊，因为他的年龄摆在那里，他没有办法跟得上，对吧？所以由此呢，我们要这一节探讨到的一个话题，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辩证的去看待啊孩子早熟的这种现象。

们先来说一个例子啊，放学后在校门口接孩子回家的时候呢，家长陈爽无意之间呢听到了两个男孩正在你一言我一语的去讨论婚恋的问题啊，他就很担心的说孩子最多上小学高年级啊，现在呢他就会觉得有一些吃惊啊，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在探讨婚恋的问题啊，他就认为说现在的孩子怎么那么成熟了。家长朱先生也有类似的一个担忧，他的女儿刚上初一，很有主见，尤其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在朱先生的女儿的这个认知当中呢，他会觉得自己很喜欢女团风格，他觉得呢，这就是他们应该这个年纪应该有的潮流。所以呢，朱先生就说呢，哎呀，女儿和朋友出去聚会的时候啊，就偏爱这种成熟的妆容和穿搭，外形啊，完全不像一个初中生。

管理当中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他说呢，课间经常能够听到学生玩网络梗，模仿短视频里的成人段子，用江湖话术交流打闹，有的甚至呢还调侃两性关系啊。还有部分孩子呢过早用金钱利益来衡量人际关系、学习价值。这种价值观成人化的现象呢，让这位老师也觉得特别担心。他说呢，从教师三年了啊，徐茂颖呢也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现在的孩子不可能像啊咱们小的时候那样啊所谓的我们说带双引号的单纯了。徐老师就说到了这种不同于从前，其实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儿啊。这代孩子身上呢有着突出的优势，就是孩子的视野非常的广，思辨意识会更加的强，远超以往的同龄人。他就举了一个例子，面对校园的流浪猫流浪狗的安置问题啊，孩子们会主动的查资料想对策，而不是简单的说我就把他赶走了或者是就把他留下了，而是有理有据考虑周到，不仅呢有爱心，还展现出良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徐老师说，在研究性学习当中呢，孩子们呢更是跳出了书本和校园的局限，展现出了优秀的信息检索、项目思维和实践行动能力。孩子的早熟就像一面硬币的两面，令家长和老师喜忧参半啊。那么在成都啊，当地的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员蓝小云老师就表示呢，早熟其实我们要分为两个维度去看待，第一个叫做生理的维度，第二个叫做心理的维度。生理层面的性早熟有明确的医学判断的标准，它是呢女孩八周岁前男孩呢9周岁前出现了第二性征的发育，伴随着骨龄超前等等一些特征，它属于需要医学干预的生长发育问题。而现在呢，我们家长所普遍焦虑的早熟呢，我们指的是社会行为层面的成人化，它是属于认知和行为层面的早熟。那么这代孩子因为他信息摄入的渠道很广，对社会的议题啊，包括人情的规则、金钱的价值等等，都有超过他这个年龄的认知和表达。我们通过网络接触到了过去呢被成人筛选屏蔽的一些内容啊，模仿复述成人的话术啊，网络流行梗、消费方式等等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认为的孩子的早熟，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小大人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表现。那么这种表现成熟呢，和真正的身心成熟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真正的成熟呢，是认知、情绪、意志、行为的一种协同发展，那它的核心呢，就是它有没有独立的判断和责任意识，包括它的共情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啊，它是在内在的人格的一个完善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像蓝老师他作为呢成都的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员，他就说我们家长啊，其实不必过度的去焦虑啊，简单的去指责孩子学坏了。我们要先找到原因啊，再温和的引导，帮助孩子建立一个言行边界和分寸。如果说呢，孩子出现生理早熟，伴随着会有一些心理自卑、社交焦虑，或者是言行过度低俗化、功利化，价值观呢又出现一些偏差，认知超前，但是呢情绪、想法有明显的异常，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和老师就要需要去重点的去关注，包括及时的干预了。好，这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继续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带领我们的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成长。这节内容当中，我们跟大家还是聊到了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很多家长和老师所担心的这个早熟的问题，早熟的现象啊，这是说我们在信息时代的当下啊，孩子们接触的这种知识啊、信息啊更加的广泛了，但是在认知表达
包括情绪的把控，包括价值判断方面呢，可能

因为他这个年龄的关系啊，还没有跟得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辩证的看待早熟的现象呢？我们说现在的家长普遍的焦虑是早熟指向于这个孩子社会行为层面的成人化啊，属于一个认知和行为层面的一个早熟。刚也提醒到大家了啊，如果是生理层面性的早熟，有明确的医学判断的标准，女孩八周岁前，男孩九周岁前出现第二性征的发育，伴随骨龄超前等一些特征的话呢，就是属于需要医学干预的生长发育问题了。那么现在呢，很多孩子的成熟哈，有专业的一些教育工作者就说这是一种假性的啊，怎么理解呢？他说是从网络上啊，他可能就学习了一堆现成的一些句式啊，然后直接就去套用了。比如说呢，人性啊经不起考验，婚姻呢就是价值交换，穷人思维就是懒。那么这些句子听起来通透老练啊，但实际上呢它只是有样学样照搬了互联网上的鸡汤，对吧？啊，比如说呢，聊到这个内卷和躺平的时候，几乎每个学生都能够说出一堆热门的观点啊。但是被问到说，那面对学业压力的时候你该如何调整的时候，他们却给不出自己的思考和方法。曾经呢，有位老师啊，在班上和学生就进行过一场关于老人倒地服不服啊，你究竟把他搀扶不上，搀扶不搀扶呢？啊，这样的一个讨论啊。那有学生呢，就斩钉截铁地给出结论说，当然不能服啦，人性经不起考验，网上到处都是被讹的新闻。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师就顺势引导说，网络上的负面新闻很多，那可能呢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反常，善意帮扶才是一个常态啊，所以只是大家呢并不会觉得很稀奇。老师又问了，如果你的亲人倒在地上，大家是冷眼旁观，还是会想着怎么样去扶一下呢？对吧，如果我们站在自己亲人倒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啊，那么这种善意的帮扶是不是更加的合理呢？那学生就开始默默的思考。所以徐老师说，真正的成熟啊，是正视问题的一个复杂性啊，而不是草率的去下定论。所以说我们老在说孩子成熟成熟早熟早熟，我们是不是只是看到了这个成熟这个早熟的假面的外衣呢？因为我们刚听到了这位老师，他也说到了真正的成熟，他是正视问题的一个复杂性，而不是草率的去下定论。现在呢，我们孩子信息接收很多，但生活的体验比较少，所以是吧，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也经常提醒到我们的很多家长啊，多带孩子能够走出我们的这个房间里面，对吧，密闭的房间里面，多走到生活当中去感受生活，多增加一些生活的体验。因为只有信息接收多，对吧，生活体验多，他在面对一个事情当中的判断和思考和表达的时候，他能力能够更加的强一些，是吧？包括暑期当中，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小主持小记者的一些培训班啊，我们也发现很多的老师也会带着孩子去到一些场景当中去做一些一线的一些表达的锻炼啊，这其实就是他的语料库，它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体验的，它来自于他的信息接收的多和不多的，来自于他看的书本多不多的，对不对？他这个是双向的一种补充的啊。那很多人会说，哎，接触成人的世界过早，孩子没有建立起匹配年龄的三观，包括抗挫力和规则意识。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他可能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对不对？
那有些家长和老师为什么会觉得咱们的孩子早

熟啊啊，而且会觉得哎呀挺难搞的。为啥呢？哎呀，现在网络上的信息让他们就是在怼自己的时候怼得有理有据啊，是不是啊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就会觉得哎这都是互联网的错啊啊，而且呢会认为说孩子总认为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啊，但一旦呢遇到实际的困难的时候，好像孩子并不能够很好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和处理问题啊，容易呢选择摆烂或者是逃避的状态。所以说我们这一节内容当中就跟大家聊到了，我们要像中医一样辩证来看待问题啊。当你的孩子怼你的时候，用网络的一些语言在怼你的时候，你是否就真的以为他就真的是成熟了呢？他真的有那么成熟的像成人一样去思考问题吗？所以说辩证的去看待啊。孩子身上这种既成熟又有可能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你看他处理不了的时候，他选择逃避或者摆烂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有一种幼稚的状态在里面。那有些朋友就会说，那不是挺矛盾的吗？那咱们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说矛盾的状态是常常存在的啊。我们的孩子他在源于一个信息的获取，包括他生理的感受啊，心理的感受，生理发育啊，这几个系统他发展的速度他是不匹配的。我们现在中小学生都可以轻易的接触到社会新闻，包括我们说成人化的一些观点哈。那么这些观点的话呢，哎，他会形成于他自己的语料库当中，在类似遇到了相应的话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拿出来当做自己的观点去表达。所以语言的表达和知识的储备上呢，显得可能会有超龄的成熟，但是心理成熟的核心是什么呢？各位家长，我们说心理成熟的核心的标准，你能不能说出来几个呢？情绪的调节，对吧？挫折的耐受，包括共情的能力，决策的判断力啊，这些都必须依赖于真实的生活体验的一个积累，它没有办法靠信息输入就能够达成的。大脑当中啊，我们负责一个情绪调控的区域，一般是在20岁左右，它才逐步发育成熟。所以我们的孩子的心智承载力上啊，远远跟不上认知的一个储备。那么问题就来了，是什么因素在加速孩子的成长进程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接着跟你聊这样的话题。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当中。在歌曲之前呢，我们提到了是什么因素在加速孩子成长的进程呢？除了网络的影响之外啊，家庭养育模式的变化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呢，现在很多的孩子从小就参与到家庭事务的讨论当中，那么他接触成人的话题，包括模仿家长的成人化言行和社交方式啊，也是加速了他成长的进程。另一方面呢，超前教育包括精英化养育也让孩子过早的接触到了优胜劣汰啊这样的一个竞争的逻辑，被当成了小大人这样的培养。另外呢，营养条件的改善也带来了身体发育普遍提前了啊，也在客观上的助推了一个人的行为认知的成人化的一个倾向。那么孩子正在加速他的成长的进程，我们在家庭教育的这个视角下，我们跟孩子的相处方面是否也要发生一些变化呢？我们来引用一下一位学者的观点，四川大学二级教授、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主任孙学礼。孙主任他就说到了当下的家庭教育呢，正处于从什么到什么呢？从家长制向民主制过渡的转型期。一些孩子呢，试图同时获得两种制度下的最优权利啊，希望呢享受自由平等，又期待家长能够给他兜底负责。那家长呢，没有边界感的民主，反而会让孩子在自由和依赖之间呢反复的摇摆，加剧心智的混乱和失衡。
1: 北京时间
2: 马上五点啦，
1: 路上好多车呀，
2: 记得车让人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4: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7: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8: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9: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0: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好，在车行路上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啊，一起来探讨我们的自我成长，包括我们成长以后怎么跟孩子共同来成长。今天呢，我们这一节呢依然是跟上节的话题是衔接的啊，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家长、我们老师啊，可能会反映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啊，叫做

它是指性早熟，它有明确的医学判断的标准，女孩八周岁前，男孩九周岁前，它出现第二性征的发育，伴随一个骨龄超前等等一些特征，它是属于需要医学干预的生长发育问题。那现在呢，大家呢所普遍探讨的啊，焦虑性的这个说孩子早熟，它指的是呢社会行为层面的成人化，它是属于认知和行为层面的早熟。那么这个层面的话呢，我们提到了这代孩子他因为信息摄入的渠道广，对社会议题、人情规则、金钱规则、金钱价值等等一些，他有超龄的认知和表达。他通过呢网络接触到了过去被成人筛选屏蔽的内容，然后他模仿复述成人的这样的一些语言表达，包括网络的一些流行梗、消费的方式等等，所以你看似会觉得他是一个小大人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有教育学者就说到了，我们一定要去看到这个现象背后的真实的这个部分啊，表象的成熟和真正的身心成熟究竟是不是一致的呢？真正的成熟它是一个认知、情绪、意志、行为，它是一个协同发展的核心，它是有独立的判断，包括有责任意识、共情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它是一个内在人格的一个完善。

所以说我们要看清早熟它究竟是一个假性的还是一个真性的哈。另外呢，上一节我们也提到了什么因素在加速孩子的成长进程呢？一个是网络的影响以外，我们说家庭的养育模式现在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很多的孩子从小就参与到家庭事务的讨论当中，接触到了成人的话题，他就会模仿成人的这种成人化的言行和社交的方式啊。另外的话呢，我们说现在超前的教育啊，精英化的养育啊，也过早让孩子接触到了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竞争逻辑啊，包括现在营养条件改善了，带来了孩子身体发育也普遍提前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同辈的压力包括从众的心理，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孩子早熟的催化剂。你看哈，网络上的一些热梗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孩子们在社交当中的一个硬通货了，不少孩子并不是说他认同这些言行，而只是说他在他的群体当中表达是很害怕自己跟这个同样的同辈的这些人一起玩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些社交货币，没有这样的一些共同谈论的一些话题，会显得自己很落伍啊。所以呢，他在自己呢没有办法去分辨啊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能不能拿出来讨论的时候，他就加入到了啊这个朋辈当中的这种讨论当中啊，因为他很怕啊自己落伍，所以只能够盲目的跟风。说了那么多，其实我们想说信息时代，我们跟孩子啊一起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守护孩子自然的成长节奏啊。或许呢比带领他们说早点认识世界更需要智慧和耐心。比如说社会它不能够拿从前孩子该有的样子来框定现在的青少年了，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适配啊，注意我这个关键词叫适配，适配新时代孩子的多元评价的标尺。那具体来说的话呢，应该包含四个维度。第一个呢叫做身心发展的协调性，认知情绪生理它没有严重的脱节。第二个呢是与他年龄适配的胜任力，我们说小学生对吧，他要掌握什么样的能力，各位家长啊，在自己的这个认知当中，在自己的印象当中，你觉得小学生应该掌握什么样的能力才叫做胜任社会的生存能力呢？包括来到我们的中学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啊，孩子他需要锻炼出什么样的一些能力呢？

揭晓一下答案啊。小学生呢，他要掌握的就是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建立一个健康的同伴交往模式。这是小学阶段的孩子啊，他要掌握的。那到中学阶段呢，要逐步形成一个自我认同，学会承担责任。

另外呢，成长的主体性呢，它是说让孩子保有符合这个年龄的好奇心、探索欲和童真表达。第四个是健康的价值观和边界感，他要能够区分不同场景的言行边界，有基本的是非判断和辨析能力，不盲目的跟风模仿。所以这个多元的评价标尺啊，我们有了以后才能够重新的去审视我们的孩子究竟是小大人还是先让他做一个小孩子啊。第一个，我们刚刚说到了四个维度啊，我们再复盘一下。一个叫做身心发展的协调性，那身心发展的协调性就是他认知、情绪和生理有没有严重的脱节啊，对吧？那跟他年龄适配的胜任能力他有没有发展起来啊，小学生他就是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跟同伴有一个健康的交往模式，他有没有发展好呢？中学阶段他的自我认同、学会承担责任的方面发展的怎么样呢？啊，另外一个成长的主体性，咱们的孩子是否能够保持符合他年龄阶段的好奇心、探索欲和童真的表达，对吧？啊，最后一个是健康的价值观和边界感，他能够区分我在不同的场景的言行边界是什么，有基本的是非判断和辨析能力，不盲目的跟风和模仿。所以想要让小大人能够真正的成长呢，关键在于你如何的去放手和赋能。很多家长呢习惯于说包揽孩子所有的生活事物，改变的第一步就是从替他做转变为让他自己承担自然后果。从小学的阶段起啊，我们就要培养孩子对具体事物负责的能力了。遇到孩子说明显成人化的段子，或者说开低俗的玩笑的时候，我们要采取先温和叫停的方式，再区分引导，明确边界的教育方式。所以到以后，如果你的孩子，你觉得他在这个年龄阶段当中，他好像讲的一些段子，比较成人化，而且开了比较低俗的玩笑的时候，你是简单的去给到他一个标签，一个评价，叫做哎呀你太早熟了，这孩子太早熟了，管不住管不住啊，贴完标签啥也没解决，啥也没管，没有帮助你的孩子能够去区分在不同的场景他的言行的边界，包括他的价值观的判断，你没有去帮他梳理好，那么孩子可能接下来他同样的事情还会反复的出现，因为你没有抓到这个问题的根，对吧？那我们说现在听完我们的节目，希望你懂的方法就是你可以采取先温和的叫停。哎呀孩子，你说这个话让爸爸或者是妈妈或者是让老师哎觉得不太舒服，听起来不太舒服，这叫温和的叫停，而不是说给他贴个标签，哎呀你怎么那么早熟，你怎么那么啊怎么怎么样啊啊，给他一个评价啊。我们说出我们自己的感受啊，然后呢我们再区分引导，哎，你觉得这个话在这个场景里面说你觉得合适吗？哎，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说出这句话会不会让别人有所尴尬呀，对吧？这叫让他去区分做一个引导，我们明确一个边界啊，这叫教育的方式，我们要做到有理有温度有底线啊。我们再举一个这个徐茂颖老师推荐的一个例子，他说呢有一次课间的时候呢，一个男生就调侃他的同班同学，就说你怎么那么怂啊啊，以后是个妻管严呐 啊旁边的人呢听了都笑话啊，被说的这个同学啊脸涨得通红。那么徐老师他怎么办呢？哎，他没有当众的去批评，而是引导这个同学们思考玩笑和冒犯它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学会换位思考，尊重他人。最终呢，这个男孩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给了同学一个哥们儿间的道歉。所以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无论是老师或者说家长，其实重要的不是说你一次就能够纠正到位的，而是我们在每一次当中我们帮助孩子建立一个换位思考的一个习惯，把尊重他人呢内化为自己的一份修养。

再说说很多家长可能有过类似的一些跟孩子说过的话，比如说你知不知道爸爸妈妈赚钱非常的辛苦啊，你都不知道爸爸妈妈赚钱有多辛苦啊，对不对？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呀？啊，是啊，这是很多的家长都说过类似的话的，对吧？啊，那其实很多孩子的早熟啊，你知道吗？其实在你说的这些话当中也可能对他有影响，因为这些话的背后他是承接了成年人的焦虑。我们家长呢，不要把自己的一个经济的压力、生存的焦虑过早的传递给孩子，那不要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觉得自己是亏欠爸爸妈妈的，必须用成功来还债，对吧？所以在日常的聊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握好谈话的内容，减少成人话题，不要在孩子面前过多的吐槽社会、攀比财富、算计人情。是呢，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话，有些家长可能会说，那你意思就是说咱的孩子也不能够这个是吧，这个太早熟，那如果不能太早熟，他跟不上这个社会的进展，他的同辈当中大家的对话题的讨论，那不是就刻意让我的孩子晚熟了吗？啊，其实呢，咱们让孩子成熟啊，他是有根的。什么有根呢？我们刚说到了，就是你的孩子首先是要能照顾好自己，对吧？第二个是能够承担责任，第三能够直面挫折，第四能够善待他人。另外很重要一点，他呢能够思考在什么环境当中他该说什么样的话，能够识别玩笑和冒犯他的边界是什么，学会换位思考和尊重别人，对吧？啊，所以这些呢，其实我们说他的成熟与否，他的根我们要抓准啊，不是说我们跟谁跟随一些风气，然后你就觉得诶，他的这个成熟应该是说一些成人的话题，开一些低俗的玩笑，这就叫成熟啊，这完全是不对的。我们要抓住成熟的根，扎在真实的这种体验当中，包括很具体的他的责任感是哪里，他的边界感在哪里，他有没有在对说出来的这些话，他有没有一些思考再说出来啊，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自己内在的一些思考，这才是一个成熟的表现。

0: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0: 好，下午好，各位，这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扰动已经在今天早晨加强为热带低压，它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目前整体海温、水汽和风切变都在有利的发展变化当中，预计在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具体来看省内的天气情况，23号到25号白天，广东省内逐渐转为副高环流的控制，台风沿副高边缘以稳定西偏北行为主。受副高和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广东省内大部分地方高温炎热的天气。25号到27号高空槽影响副高，副高与大陆暖高合并为脊线北台，台风的路径会转为西北行，不确定性会加大。其中在25号的夜间到26号受到台风的影响，广东省中东部市县将会有暴雨及大风。提醒到各位街坊，台风临近前广东省内的高温炎热，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热带低压将会持续的加强，并且快速的趋向广东省的中东部沿海，较大可能正面袭击到广东省，所以需要提前的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根据这个气象台的一个预报哈，在未来几天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所以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啊，适时的啊补水、防晒、防中暑。再看一下具体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走势。

根据博罗县气象台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呢，咱们博罗晴天到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26到36摄氏度。目前博罗县呢是教育局、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了各位，目前博罗县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高温天气谨防发生溺水事件，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提醒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家长要做到四个知道：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和知去向。学生要做到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私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未掌握施救方法的情况下，绝不能擅自下水施救。两会是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和自救方法。好，这节我们的内容就跟大家了解到这儿，感谢你关注这一小节的1073听天气，稍后继续为你带来的是由小雪带来的下班很可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啦，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6: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7: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5: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7: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5: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7: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4: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5: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4: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8: 热浪漫过博罗街巷，蝉鸣吵醒整片荷塘。
9: 万物盛极，夏意盎然，一年最热烈的时光尽数在此。
10: 今天是大暑，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0: 大暑至，万物茂，自有清风绕。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杨坤、张碧晨、侯明昊相继发文，因档期原因谢绝参与歌手2026后续录制，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今年首次招生，录取分数线626.3分，计划招收高一新生300人，学校将于9月1日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嗨。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落班了喂
3: Run。
1: 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7月23号星期四的晚高峰，此时此刻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此时此刻各位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今天啊，依旧是我觉得特别割裂的一种感觉，因为今天要出新闻的出镜，所以此时此刻小雪我穿的是一本正经的正装，然后再跟你们在这里嘻嘻哈哈的一起来欢度晚高峰的到来。所以我就觉得我穿着一本正经，感觉说话都有点正式了啊，我必须得调整状态，回归到比较欢乐的这种氛围当中来。所以这种感觉其实有时候蛮割裂的。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欢迎您在这时刻通过公众号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因为希望下班和可乐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来自大头真的边错边爱，在这时刻来送给到各位小伙伴们。17:44，欢迎您继续锁定到调频1073，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Yahoo!

昨天节目还记得吗？我们跟各位一起点了一份菜，应该是点了三份菜。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各位继续的来互动的依旧是和食物有关。这两天跟食物杠上了，你看胖虎说小雪下班了肚子好饿呀，看到什么都想吃，那惨了。今天我们的节目的这个游戏互动内容又是和吃有关的，胖虎那还不得一边流着口水一边回家，同样我得一边做着节目一边也是吞咽口水呀。我们今天的游戏啊，我其实准备了好多道题目，然后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有喝的有吃的。但是呢我们今天要问大家的是选择题。选择题怎么玩呢？就是会跟大家来说到日常生活当中你常见的一些食物，或者说一些饮品。但是呢也就是说我们知其一不知它背后的一些真正的意思。你比如说啊，我们经常叫的一些食物的名字，那你知道这个食物的名字从何而来吗？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当当当当，我们就来说说一种食物叫做口蘑。有没有小伙伴知道口蘑？我觉得经常吃烤肉的人应该非常的喜欢，就是这个口蘑，白色的那种圆圆的蘑菇，中间是有一个凹槽的一个小坑儿。然后一般如果我们在烤肉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放在上面，它慢慢的会把里面的那个汁水填满那个小坑儿。很多人说最精华的就在那一口汤，因为它自己会渗出那个水分出来啊。然后这个口蘑呢，它又可以做汤，也可以刚刚说的烤肉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吃，你也可以切片之后呢炒着也可以。它的价位比平菇啊，就一般的这种蘑菇可能会稍微价位会贵一点点，但是口感非常不错，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口蘑。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和口蘑有关。说了，今天又是食物，跟昨天不太一样。今天的食物要让你们来考考你们它背后的一些这个含义啊。我们今天说口蘑，口蘑有一个口字，我们只知道口蘑，天天喊着口蘑，那你知道这个口到底指的是什么吗？为了缩减这个难度，给大家依旧是以选择的方式啊。 A，有人说那不就是嘴巴的那个口的意思吗？所以 A 蘑菇菌盖开口， B 张家口， C 烹饪入

0: 入口鲜香 D 形状像口袋。你别说今天的 ABCD 我觉得啊都很具有迷惑性，我感觉每一个好像都有一点点道理，除了有一个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就是我们经常或者说你喜欢吃的口蘑，在烤肉当中最最必搭的一些这个搭配用的啊，这个口蘑，白色的那种蘑菇，中间有一个圆圆的一个小坑，尤其是在烤肉的时候，它会自己的释放那个汁水，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一口汤真的是太鲜了。口蘑当中的口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A 是蘑菇菌，这个蘑菇菌盖的一个开口，就是说它蘑菇菌本身的一个开口。 B 呢是张家口， C 是烹饪入口鲜香，所以哎，叫口蘑。还是说 D 形状像口袋，所以叫口蘑？到底是 ABCD 的哪一个呢？到底是蘑菇菌盖开口来起的一个口蘑的名字，还是说张家口的口，还是烹饪入口鲜香的口，还是形状像口袋的口？好了，那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来思考一下 ABCD 你到底选哪一个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吧。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第一道题这么简单的吗？猫熊马上就这个发来了这个答案。然后我们的 Rocky 这位朋友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老唐发的是 A 是什么？我看一看 A 说的是蘑菇菌盖开口，取名口这个字儿，是不是口蘑中的这个口？但是我先不跟大家说你是对还是错，大家可以先猜猜，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一旦说对或错的话，我们就可以排除了，是不是？我只能说猫熊和 Rocky 好厉害。胖虎说我选 C。 好，我们小伙伴们可以继续来想一想啊，到底是 ABCD 哪一个。我们今天都是食物有关，而且这些食物刚说的，我其实我在看这些题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确实啊，我们每天都说口蘑口蘑，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为啥它叫口蘑呢？为啥叫口蘑呢？这个口怎么来的呢？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题目都是这样的，都是你平常经常会见，你也叫得特别的顺口，但是你从来没有去想过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其实我们在娱乐之余，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科普一波啊。这个不是脑筋急转弯，这是正儿八经的这个答题哦。而且这个应该算是常识类的题目，只不过我们今天都是以美食为主。我们的胖虎要说我看什么都想吃，我们今天就从口蘑开始。反正我自己在吃那个烤肉的时候一定是必点口蘑的。你不要看着它这么大一颗颗的，就是在没有，就是它在生的这个状态下非常的饱满，但是一旦就是你把它放到那个烤盘上面的话，它就会慢慢的萎缩，完了之后呢，它的那个凹槽那个空洞，就中间那个小洞里面，它就会有满满的一口汤汁儿。哎，你在喝完那一口汤的时候真的是太鲜了，随着汤流出的还有我的口水。然后我刚才看那个我视频直播间我自己的那个画面，我现在我穿的那么正儿八经的在讲着流口水，也太割裂了吧。好，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继续来思考一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时光是新妈说我选张家口，因为我觉得最离谱的那个可能就是最对的。到底是哪一个呢？哎，是不是你看，就是我们今天顺带给大家科普一波， 我觉得这样的一些题目真的是又有意思，寓教于乐啊。它不是脑筋急转弯，不要去按我们脑筋急转弯的方向去想。

0: 刚给了大家四个选项啊，我们稍后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首先还是关注一下九点新闻天气方面是怎样的。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也是说到今天是大暑啊，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如果说有收听我们早高峰的小伙伴，在今天早上小雪就已经说了，天哪，很多人都不相信这已经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啊，我刚刚想起我今天早上跟胖虎说，我说今天要给你放一个我们那个 summer summer it's over， 就是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咪咪。因为他今天说到夏天悄悄过去，你看这样的天儿，它哪里有一点点像夏天最后一个节气的样子。大暑呢正值三伏天的中伏前后啊，气温是以高温酷热雷暴频繁雨量充沛为主，此时呢这个雨热同期虽湿热难熬，但是非常有利于农作物的快速的生长。而且刚刚说的大暑就是意味着炎热之节，标志着盛夏热浪抵达顶峰啊，是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湿热交争的时节。所以今天我在穿的那个正装，你知道那种正装都是西装的面料，此时此刻呢就是一定要说一声谢谢空调。就我们那天不是说空调这个夏天的命是空调给的，如果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汗如雨下。这么热的天，大暑天儿，穿的是西装的厚面料，在直播间跟各位来主持晚高峰。你知道就是在其他省份，我们今天早上有分享，在新疆温度一度达到了多少度？50多度呀！我觉得说你比如说穿双拖鞋去到那个室外，我感觉拖鞋应该都会融化吧，而且融化就算了，应该还会黏黏糊糊跟那个马路黏在一起。你知道那天我看到一个网友发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消息，说现在到底有多热呢？说我最近呢想不开去了一趟重庆。他说我的行程是这样的，day 一第一天中午抵达重庆江北机场，走出户外，第二天到第七天中暑，就诊于重庆市人民医院，第八天的时候哎呀终于出院了，庆祝吃一顿火锅，结果吧第九到第十三天因为吃火锅痔疮犯了，就诊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肛肠外科质控中心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也就是说从第一天到第十五天，最后一天就是十五天的那天就是返程，这是一个愉快的假期啊。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是笑翻了，你知道吗？怎么会有人专门请假去受罪呢？一共十五天，也就是第八天出院吃了顿火锅，第一天到达了机场，其余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医院里面度过的，要么是中暑要么是痔疮。重庆真是一个魔幻的城市啊。确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能够去到重庆去旅游的真的是英雄，尤其是一年比一年还要热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同时我们来关注到一条资讯，那么这个呢对于这个生娃的家庭来说我觉得也要来关注一下。我们之前不是分享过吗，就是我们惠州也落地了这个政策啊，就是我们在生育的时候呢有可能我们是不需要自己来自费的。这个事情其实在之前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关注。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呢你生完这个娃之后呢还有这个育儿补贴。国家卫健委还有这个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长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也就是说它将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在今年的最后一天啊。这个政策呢适用于在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那么2025年12月31号前呢没有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与常规申请补贴标准一致。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这个三周岁啊，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因补贴月数折算这个补贴金额。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如果说符合条件的小伙伴们可以稍微关注一下。这个申请渠道呢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还有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说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来进入到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到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当中去点击2022-2024延长申请通道的申请啊。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那么在今年新增了一键续领的功能，群众呢可以便捷的完成续领的申请。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哦。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之前没有来得及去申领的话，那么现在它的时间延长了，那么延长到今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时间来到10:19，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稍后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惠城区的文昌一路西向东，从水北四路到福坤县是有69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以及东湖西路西向东东湖一街附近是有18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仲凯五路辅路仲凯五路附近是有11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我们看到博乐县城这一边，广山公路东向西广山路附近是有1.01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
1: 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嘞
6: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7月23号星期四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我现在送上的一首歌 Hundred Ways 来自王嘉尔。

0: 这儿的 Ways 来自王嘉尔，18:05，你此时此刻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四的晚高峰在大暑时节，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耿峰说：“小雪，我来啦，准备吃饭啦。今天晚高峰有化妆，没有戴帽子哦。依旧是没有洗头，但是因为今天要出新闻的出镜啊，所以呢就穿着正装，然后呢这个头发呢依旧是没洗的，但是给它梳上去了，确实化了妆。晚高峰其实一般都会化妆的，只是呢就是有的时候没有洗头，可能会戴帽子。今天是因为要出镜，没办法。这个感悟对我的这个头实在是太过关注了。我们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给大家，一共准备了其实有五道题目。Eric 发的一个答案是 D， 我们先不跟大家说到底是对于错啊，各位可以先猜一猜，我们稍后来公布一下答案，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一旦说出来对或错的话就很容易排除，因为一共就四个选项。我们重复一下第一道题目，口蘑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个口蘑，一个口一个蘑菇的蘑，白色的那一种特别饱满的，我觉得胖乎乎的特别可爱。在烧烤啊，或者说在那个汤料当中啊，做汤当中会经常会用到口蘑。那么口蘑当中这个口指的是什么呢？ A 蘑菇菌盖开口的这个口， B 是指张家口， C 呢是烹饪入口鲜香的口， D 呢是形状像口袋的口。到底这个口蘑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口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ABCD 哪一个？我们再来说说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美食，都是我喜欢吃的。你看，一个是口蘑，吃烧烤的时候一定会用到它，然后第二个就是鸡尾虾，也就是最常见的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那种虾，鸡尾虾。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吃虾吧，是不是？我除了喜欢吃虾，我还喜欢吃生腌的虾。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每次

0: 基础的鸡，围呢就是围起来，围墙的围，是不是？鸡尾虾，我们来跟各位来说一下四个选项，到底是哪一个呢？ A 这个虾呢喜欢围绕礁石栖息，所以叫鸡尾虾。 B 早期人工筑围堤养殖，称作鸡围。 C 虾的尾部自带一圈围边。 D 它的产地名为鸡围镇。哎呀，我觉得这题目出的真的是太有水平了。你知道，就是我在看这个题目的选项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都对呀。就但凡你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了解的话，你比如说像我从来也不知道口蘑的口到底是什么意思，鸡尾虾它为啥叫鸡尾虾？ABCD 我觉得你乍一听每个都有这个道理，是不是？ A 虾喜欢围绕礁石栖息。 B 呢是早期人工筑围堤养殖，称作鸡尾。 C 呢虾尾部自带一圈围边。 D 呢是产地名为鸡尾镇。到底是 ABCD 哪一个？ Rocky 你也太厉害了吧。你都不用问了，而且猫熊也发来的是正确答案，你俩太厉害了吧。我们这位 Rocky 是位新听友吗？一来就是一个王炸呀，几乎两道题目他都是秒回答，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跟大家来说的也是跟美食有关，而且这些名字太熟悉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为什么叫鸡尾虾呢？时光事情蛙说选 B， 然后 online 发了一个消息说选 C。 我看一下 B 和 C 是什么。B 是早期人工筑围堤养殖，称作鸡围。 C 呢他说是虾尾部自带一圈围边。 B 和 C 都有了啊。好，我们今天已经出了两道题目了，稍后我们会跟各位继续来分享美食。好饿呀，就到我们今天的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咯。疯狂吐槽吧！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当我在国外看医生时，医生说
2: ：“How are you？”
0: 我说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都给医生整不会了。到底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难道医生要说 ：“I'm fine too？” 我上小学一年级，我们老师就跟我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哎，几十年过去了，我跟谁也没有透露过这个事儿。我就深知啊，做人要低调，要有纪律。虽然到现在也没见到人来跟我谈接班的具体事宜，但是我仍然默默低调的等待，从不气馁，从不泄密，默默的潜伏在社会的最底层。今天来给大家表演一下我们医院各科室之歌。脑外科的歌呢，听起来好像在骂人。掀起的你低头盖骨，让我来看看你的脑，你的大脑够会烧，看来记性不太好。核酸室，天都黑了，核酸你没做没来做，你都换了，你说还有我，等等我。肛肠科，菊花残，满地伤，我的手套已泛黄。最后是俺们手术室，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怀抱等你，铺外骨外脑外胸外开辟一片天地。妇科儿科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相约好了在这里，医生陪着你。

0: 长得老实，经常被插队。我前几年坐火车排队取票嘛，那个队伍就很长，就挡住过道了，然后就会有人想从中间借过一下，基本上都是从我这儿借。哼，更有甚者，他借过，他借完他就不过，哎，就直接站在我面前了。就那个时候，只要有人插队，基本上都是会选择我，就感觉他们看见了我，就像看见了这个公序良俗的漏洞啊，好像我在那喊快来插队啊，这里有一个人性的缺口。每个人插队的理由也都是一样的，啊，不好意思，我赶时间。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每一个赶时间的人，他的时间都刚好卡在我的面前就合适了呢？哼，我长得就这么正点吗？哎呦我的妈！铁子们千万不要相信直播间的9块9，尤其是那个带广西口音的老表主播，因为我跟你说他的发音很有可能是真的哟。我那天抢了一瓶9块9的洗发水，我明明抢的是海飞丝，听我拿到手之后它是海灰丝。哎呦我的妈！哎呀，我那天买了一箱奥利奥，我拿回来一看是越来越呢。我那天啊秒了一箱雪花勇闯天涯，我打开一看，我的妈呀，是雪花勇闯天堂。
1: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呐，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社恐。我最害怕碰到的人就是另外一个社恐，我们两个人聊天就没有什么对话的概念了，那就是互相提问题呀。问完你大学在哪上的，就问你高中在哪上的，然后开始问你高中老师是谁。而且吧，这些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那种 QQ 的那种设置密码的时候就会问你这些，设置这些问题啊，这些都是那种保密的，是不是？咋的啊，聊半天就准备偷我的 QQ 啊？
2: 18:16，艾瑞克发了一个答案是 C 啊，跟我们刚刚 online 发的那个答案是一样的，就是它的尾巴是有一圈的那个什么鸡尾，是吗？啊，一圈围边，虾尾的尾部有一圈围边 ，C 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出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目啊，我觉得5道题可能来不及。蛇果，蛇果，有没有人吃过蛇果？我今天第三个美食是蛇果，之所以它叫蛇果，是因为什么呢 ？Why？ A， 它的果皮花纹酷似蛇纹。B， 源自英文 Red Delicious， 音译和蛇没有关系。C， 最早发现者在蛇洞旁找到的这种苹果。D， 口感滑嫩，如同蛇肉。Snake。你知道，因为带了这个蛇字，所以本人从来不吃蛇果。所以关于这个第一，它的这个口感到底是滑嫩如蛇肉，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其实我本人是不知道的。我昨天好像有说过吧，老鼠和蛇就是所谓的论恐惧度来说，他们是排第一，其次是小强，然后排在第三的才是鬼。在我心目当中，蛇鼠哦，那是最可怕的。这个猫熊发了一个答案，说是 A， 说果皮花纹酷似蛇纹，是吗？然后他又说撤回，你发不能撤回。有没有小伙伴吃过蛇果？它其实有点像苹果，它确实它的外形有点像苹果，但是我真的是因为它的名字带有一个蛇字，我从来没有买过它。凡是跟蛇有关系的，我通通都不买，通通都不碰。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有一年，那个时候好像还是学生的时候，家里面请客，就是请吃那个蛇肉火锅。然后呢，他们都知道我是特别怕这个动物的，所以就

事先没有告诉我，就跟我说吃火锅。是我自己发现的，因为你知道这种蛇肉火锅它是不能够煮红锅的，不能煮那种四川的红油锅，它就是难得四川人能够清淡一回，吃这种滋补的东西它就是那种清汤。所以我当时看着我说，我觉得这个肉好像有点奇怪呀，我就问我妈妈说，我说这是啥肉啊，她说你不要管什么肉，你就吃就行了。后来吧，我就悄悄去打听，果不其然这一锅是蛇肉。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已经抗拒到什么地步吗？就是当我知道那一锅是蛇肉的时候，所有其他的配菜但凡在这个锅里涮过的我都不碰。最后看着一桌的那个什么美味佳肴，我干嘛呢，我就服务员给我一碗蛋炒饭，然后再加我们四川的那个老坛酸菜。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小孩默默的在一边吃蛋炒饭加那个老坛酸菜，然后大人们就在吃那些什么蛇肉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可以一起煮在那个锅里面的一些配菜，就已经抗拒到这种地步，筷子都不能伸到那个锅里，你就说怪不怪癖吧。

方向顺航生，我选那个字多的答案。考试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么选的，是不是？不会的时候就选那个字最多的。我来看一看最多的那个是哪个字啊？最多的那个是 B， 源自英文 Red Delicious 音译，和蛇没有关系，是这一个吗？言归正传，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个吐槽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最近我们就说在七八月份都是一个旅行的旺季啊，很多的一些小伙伴都会选择在这个月份，即便你知道是旅游旺季，依旧想要加入到这个旅游大军当中。最近呢，有四位这个游客去哪儿呢？他们去到了康定，去康定旅游。啊，我记得在去年我也有去到康定，去那个318，但是当时因为衣服带的不够多，所以就止步于康定。跑马溜溜的山呀，就那个康定。这四位游客呢，到了这个康定去旅游，然后呢，他们在途中啊，就碰到了一匹死去的马，对，死去了。然后这四位大姐呢，特别厉害，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死去的这个马，它会散发一种味道，来吸引到周边的秃鹫。如果说在藏区的话，我们对于秃鹫其实你并不是非常的陌生，是不是？这匹马是死在了草原上，然后因为它散发出来的气味，吸引了一大群的秃鹫过来分食马肉。如果说是知道西藏那个天葬的小伙伴应该就知道，就是他会老鹰或者秃鹫会来分食那些已经死去的一些这个尸身。所以呢，那天旁边的四位来康定旅游的这个游客觉得这个画面实在是太过残忍了。这四个大姐做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举动，是什么呢？他们不忍直视啊，就觉得这个马儿好可怜啊，于是上去把这个秃鹫给轰开，保护死去的马儿。其中两个大姐还蹲在那个地上，对着死去的马儿这个念念有词，嘴里一直念叨着，应该是念什么经吧。这还不是最抽象的，最抽象的是这个时候有一只秃鹫就想要上去直接开饭啊。那这个时候旁边一位穿灰裤子的大姐一把把这个秃鹫啊就拎起来就扔出去了，你知道吗？太厉害了，先说这个力大无穷，这么大一只秃鹫，大姐说拎就拎，拎起来丢到一边就是了，就跟拎一只那个母鸡差不多。有网友就说，我的姐姐呀，你这太厉害了，你知道你这个行为，很多人说其实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就是他们一个是危险，还有呢就是可能对于常识的一些无知。因为这个秃鹫我们来说下啊，它是高原常见的高山秃鹫，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要是一把把这个秃鹫伤着了，说不准啊还得进去，而且旁边呢还有一群的这个秃鹫虎视眈眈。很多人说想都不敢想象，这一群秃鹫要是饿极了，这群耳攻之的话，这四位大姐能不能顶得住啊？然后我们再说回来，这个秃鹫本身它就是以腐肉为食的，号称是大自然的清道夫。然后吃到这些动物的尸体呢，它是可以防止滋生病毒和细菌的。还有呢，在

0: 藏区啊，秃鹫的地位那堪称就是神鸟，所以我觉得也算是在这个搞笑之余跟大家科普一波。就是如果你去到这种藏区的话，进藏的话，你就看到这样的现象的话，其实牧民的家畜死去了，能够被秃鹫分食，对于藏区的人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福报。就是他们会认为他们是非常欢迎秃鹫来分食的，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当地的一种文化。然后这几位游客呢，其中有两位刚刚不是说还在那念叨吗？哇哇的念，估计如果说马有灵魂的话都想骂街了吧。马儿说，我本来可以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过上好日子，怎么碰上你们这四个呀？别念了吧，让秃鹫大哥吃我吧，他吃我比你念有用多了。所以看到这个事情呢，真的是觉得特别的好玩啊。也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学习，就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当地去玩，你还是得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这个文化，这个是必须要做好的一件功课，不要好心办坏事，是不是冒犯了别人的信仰。所以其实如果说但凡知道天葬的，很多人会觉得说他们是非常欢迎秃鹫的。所以你看这四位大姐在这一次这个事儿也是登上了一个网络的热搜，就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热议的一个话题啊，就觉得特别好玩，特别好笑，好心办坏事儿。天道好轮回，反而本来说我都可以进入天道了，好了，你这一把秃鹫给我拎走了。
1: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女主。我们今天说到关于这个到一个地方去旅行，你得要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或者说一些文化。其实这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康定，去年去318的时候，因为止步于它这个康定啊，所以其实这个海拔还没有到达最高的时候，但是呢，你已经明显感觉到，其实，在那些地方是不太适宜跑得特别的快的，而且非常的凉快。我刚刚说，如果说你真的要找一个避暑的地方，我觉得像康定这些地方，天哪，你上去之后，甚至你因为就是因为衣服带的不够多，因为当时还穿的是短袖，结果你知道到了那个康定之后，就是那个八月的天气，八月底的天气。因为没有带足够的衣服，好冷啊，只能现场买。就是你会觉得说，在下面热到不行，然后你要到那些海拔有一定高度的地方，真的是太凉快了。它已经不是凉快的问题了，已经是有点冷的问题了。时间来到18:27。我们来揭晓一下三道题的答案。刚刚一直都没有说到底是哪个是正确的啊。我们先从口蘑开始。其实今天还有两道题目，我们留在下一次来跟各位分享。我觉得 Rocky 这位朋友太厉害了，他发的那个第三道题的答案也是正确的，怎么这么厉害？这是知识面太广了，因为我觉得这些题我自己其实都不是特别的清楚，还是我们今天我在找这些题目的时候才发现，哎，还蛮有意思的。口蘑，我们先来说，它的正确答案是 B， 张家口。想不到吧？就像我们刚刚有位听友说的，最意想不到的也许就是最正确的。是的，其实它就是张家口，因为口蘑原产地为张家口，古时呢经由张家口向外集散，由此得名。所以口蘑，它就是张家口的口，跟它的这个什么形状啊、烹饪入口鲜香啊、什么蘑菇菌盖开口都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张家口。我们来看到第二道题，鸡尾虾，其实和这个。

0: 我们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其实也是来源于一个，它也是因为什么呢？早期人工助围堤养殖称作基围，就是人工助围堤来养这些虾，就把它们围起来，所以叫做基围，是不是很形象？也是选 B， 我们来看到 C， 我们来看到第三道题。第三道题蛇果，蛇果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择 B。 我们刚刚阿华祥顺行说字儿最多的就是对的，是的 B， 它是源自英文的 Red Delicious 音译，和蛇是没有关系的，应该就是那种发音吧， Delicious 蛇果。所以 A 呢，什么果皮花纹酷似蛇纹，这个不对。最早发现者在蛇洞旁找的种苹果也不对，口感嫩滑如同蛇肉也不对，就是因为蛇果原名是 Red Delicious Apple 啊。早期呢，港台音译地理蛇果就是 Delicious， 所以呢就称为了蛇果，和蛇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进入到新闻时间，也欢迎您在稍后继续关注到1073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2: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2: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3: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2: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5: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6: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 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

0: 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2: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3: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4: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5: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6: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8: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0: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9: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1: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9: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2: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7: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4: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3: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5: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3: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4: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14-15期间，我国建成了。

0: 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15/5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 我们15/5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15/17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0: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15/5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8: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

0: 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2: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3: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4: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5: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4: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6: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8: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7: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8: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2: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3: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4: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4: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2: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4: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3: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4: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3: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0: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1: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8: 大家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撕掉乖乖女标签，唤醒内在力量的书。我们都是小红帽。你是不是也曾在生活里迷失自己，努力扮演好员工、好妻子、好妈妈，却忘了自己是谁？习惯讨好别人、委屈自己，却换不来尊重。想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却又总在重复父母的模式。这本书用小红帽的故事隐喻，帮你看清女性成长路上的困境，找到属于自己的觉醒之路。这本书的作者尤利亚·皮鲁莫娃是心理学博士和职业心理治疗师，他用童话照见女性的集体命运，画出了一幅自我成长的心灵地图，帮无数女性走出迷茫，找回了内在的力量。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3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别再做顺从的小红帽，你本就有自己的力量。那些乖乖女的标签从来都不是你的保护色，而是困住你的枷锁。你不需要靠讨好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第二个要点，你的人生里的狼外婆可能是原生家庭、性别偏见，也可能是你自己的内耗。只有看清这些阻碍，才能真正摆脱束缚，活出自己的人生。第三个要点，女性的成长

尝是一场穿越森林的冒险，你会遇到挑战和迷茫，但只要你学会与自己的阴影对话，构建稳定的自我价值体系，就能唤醒内在的力量，走出属于自己的路。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每天留10分钟和自己对话，问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下次想讨好别人时，先停下来想想自己的感受。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摆脱困境这么简单。生而为女，你不需要被定义，也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撕掉标签，唤醒内在的力量，你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

0: 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省县媒体双向奔赴，广东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启动运营，公益赋能科创250万科创设备落户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2号，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艳梅、陈灿林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巫文君、马义成，副县长戴兴辉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李志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决定任命古雪辉为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关于美丽乡村走廊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博罗县人民检察院关于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博罗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会议还书面通报了县政府关于落实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组织开展市十三届人大代表述职评议活动，袁辉宏、钟小思等10位市人大代表向县人大常委会述职并接受测评评议。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7月22号下午，广东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挂牌仪式在县融媒体中心举行。仪式现场，博罗融媒与广东台惠州记者站签订合作备忘录，与会领导一同为联合制作基地揭牌，标志省级媒体平台与县级融媒在地资源开启制度化、常态化深度合作。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指出，博罗融媒要以联合制作基地成立为契机，强化内功，深耕本土资源，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宣传 IP。要完善双方协作机制，促进省级平台与县级融媒在内容、技术、人才等方面高效联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全体采编人员守正创新，用心用情创作有深度、有热度的精品力作，为博罗高质量发展贡献媒体力量。挂牌仪式前，广东台惠州记者站纪录片导演卢杰受邀开展专题讲座，结合纪录片创作、一线采编实战案例分享经验。当天，县融媒体中心聘任了首批12名首席记者、首席编辑、首席编导、首席主播等业务骨干，进一步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全面提升专业队伍实力。据悉，共建联合创作基地是省县两级媒体落实主流媒体

0: 系统性变革的具体实践，双方将依托基地聚焦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等重点工作，深挖博罗发展故事。双方矩阵互通互推，拓宽对外传播路径，放大博罗宣传声量。全媒体记者王静、薛亚虎、张建林报道。近日，总价值250万元的科创实训设备落户罗阳街道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这批由多家行业头部爱心企业捐赠的前沿设备，将进一步补齐我县青少年科创教育硬件短板，为县域青少年科普教育、青年创新创业注入新动能。活动现场，爱心企业集中交付了一批高端科创设备，涵盖新一代 3D 打印设备、激光切割机、人形机器人、实训无人机等前沿器材。团县委为爱心企业授予青年科创公益合作伙伴牌匾。深圳市创想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张义生：
1: 这次把这个 3D 打印机这些设备捐赠到咱们这个社区来，主要是提高我们的青年或者是小朋友们的一个创客思维，那把这个他们的一个创新能够得以实现。
0: 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是我县一站式 AI 科创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科普启蒙、实操实训、创业孵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分层服务少年儿童、在读青年、返乡青年群体，助力青少年科创实践和青年低成本创新创业。目前社区科创设备总投入超1000万元，并建立常态化设备更新机制。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团县委主办，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承办，优质设备的落地进一步丰富了社区科创实训场景。同时，社区依托本土制造业优势和轻量化创业模式，为返乡青年搭建创意打样、落地量产的创业闭环，精准助力青年创业就业。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负责人黄瑞国：
2: 把头部的设备带到你的家门口，打通博罗与世界一流科技的一个窗口，依托我们博罗的制造业的一个超强的隐形冠军，通过我们这里的一个模型、一个创意先落地、先试点，然后去把变成产品，然后面向市场形成一个闭环。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钟平祥报道。以上就是这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时段再会。

散断发满满的清明力。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政

0: 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7: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8: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9: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9: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0: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5: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6: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7: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0: 主体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0: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省县媒体双向奔赴，广东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启动运营，公益赋能科创250万科创设备落户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2号，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艳梅、陈灿林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巫文军、马义成、副县长戴兴辉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李志博罗

0: 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决定任命谷雪辉为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关于美丽乡村走廊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博罗县人民检察院关于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博罗县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会议还书面通报了县政府关于落实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组织开展市13届人大代表述职评议活动，袁辉红、钟小思等10位市人大代表向县人大常委会述职并接受测评评议。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7月22号下午，广东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挂牌仪式在县融媒体中心举行。仪式现场，博罗融媒与广东台惠州记者站签订合作备忘录，与会领导一同为联合制作基地揭牌，标志省级媒体平台与县级融媒在地资源开启制度化、常态化、深度合作。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指出，博罗融媒要以联合制作基地成立为契机，强化内功，深耕本土资源，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宣传 IP。要完善双方协作机制，促进省级平台与县级融媒在内容、技术、人才等方面高效联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全体采编人员守正创新，用心用情创作有深度、有热度的精品力作，为博罗高质量发展贡献媒体力量。挂牌仪式前，广东台惠州记者站纪录片导演卢杰受邀开展专题讲座，结合纪录片创作、一线采编实战案例分享经验。当天，县融媒体中心聘任了首批12名首席记者、首席编辑、首席编导、首席主播等业务骨干，进一步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全面提升专业队伍实力。据悉，共建联合创作基地是省县两级媒体落实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具体实践，双方将依托基地聚焦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等重点工作，深挖博罗发展故事，双方矩阵互通互推，拓宽对外传播路径，放大博罗宣传声量。全媒体记者王静、薛亚虎、张建林报道。近日，总价值250万元的科创实训设备落户罗阳街道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这批由多家行业头部爱心企业捐赠的前沿设备将进一步补齐我县青少年科创教育硬件短板，为县域青少年科普教育、青年创新创业注入新动能。活动现场，爱心企业集中交付了一批高端科创设备，涵盖新一代 3D 打印设备、激光切割机、人形机器人、实训无人机等前沿器材。团县委为爱心企业授予青年科创公益合作伙伴牌匾。深圳市创享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张义生：
1: 这次把这个 3D 打印机这些设备捐赠到咱们这个社区来，主要是提高我们的青年或者是小朋友们的一个创客思维，那把这一个他们的一个创新能够得以实现。
0: 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是我县一站式 AI 科创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科普启蒙、实操实训、创业孵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分层服务少年儿童、在读青年、返乡青年群体，助力青少年科创实践和青年低成本创新创业。目前，社区科创设备总投入超千万元，并建立常态化设备更新机制。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团县委主办，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承办，优质设备的落地，进一步丰富了社区科创实训场景。 同时，社区依托本土制造业优势和轻量化创业模式，为返乡青年。

0: 年搭建创意打样落地量产的创业闭环，精准助力青年创业就业。青智慧 AI 青年社区负责人黄瑞国：
1: 把头部的设备带到你的家门口，打通博罗与世界一流科技的一个窗口，依托我们博罗的制造业的一个超强的隐形冠军，通过我们这里的一个模型一个创意先落地先试点，然后去把变成产品，然后面向市场形成一个闭环。
0: 全媒体记者蒋才立、钟平祥报道。以上就是这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间的7:4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早上好啊！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五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是周五，这有一个超有趣的电台。因为在周五的这一天，看什么都是特别美的，看什么都是开心的，是不是？我们在坚持这一周的最后一天，我们就迎来2天周末的时间了，各位，坚持就是胜利。希望今天的早高峰依旧开启你在周五早上活力满满的一天呐！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

0: 早间7:47，阿曾啊说今天怎么没有这个画面直播的，只有声音的。然后我才愕然发现，原来是小雪忘记把这个封面和我们直播间切换过来啊。有时候真的会忘记这个事情，然后但是好在我们的小伙伴们会及时的提醒。比如说之前我们有听友就说，嘿，小雪今天你又忘记那个切换回那个直播间了。想不到吧，我们的这个封面和直播间是可以来回的切换的。此时此刻各位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欢迎您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的一个路况啊，包括今天的天气如何。今天其实依旧是一个艳阳天，然后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台风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在早间的7:48，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青少说早上好，牛马已在工位啦。胖虎说早安呐、啊，小雪，早安呐、啊，各位小伙伴们。青少这么勤快的吗？7:49已经到达工位了。感悟说小雪准备起床了。这不相比的话，还是我们的感悟活得比较滋润。青少都已经在这个工位了，感悟这个时候才起床。今天周五，每每到周五呢，我就开始会有一点，就是那种又高兴又期待又有一点担心。高兴的是你会迎来周末，担心的是呢，你又会觉得说这个天气不会又这么不给力吧，周末的时候又狂风暴雨吧。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出去的人，我就觉得可以宅在家里，但是不能一天到晚宅在家里。但是这个天气如果不好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多的一些出行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赶紧来看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关于这个台风。哎，我今天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可能这个台风之前说到新台风红霞的动态啊，之前可能说在福建一带登陆，但是现在感觉像我们粤东这一块在靠近哦，这个风向好像有所转变。今年台风季大幕拉开之后，广东的雨水就几乎没有停过。你看那个昨天我们说李现在广东待了一段时间，都说广州真是一个每天都下雨的城市啊。阿曾说小雪今天一身黑还低胸装。我这个不叫吧，我这个只是斜肩好吗，一身黑是今天就戴了帽子。我来看到今天啊，就是惠州也是继续的开启一个高温的霸屏模式。昨天是大暑，是不是在夏天当中应该是温度最高的一天了？可是今天依旧是温度最高，会达到36度左右哦。而且呢，根据新台风，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广东。在这个周末开始呢，天气又将趋于不稳定的状态，先考后零，这一波节奏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还有广东省气象台的消息啊，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两到三个台风的生成。菲律宾以东洋面有热带扰动正在活跃发展，那么预计呢也是在这两天将加强为热带低压，后续可能会发展成台风红霞并趋向广东。目前呢海南一带的高温在30度左右啊，这个南海一带的高温在30度左右，后期呢还将近海加强的一个可能性。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也是在这两天副热带高压有所牺牲，西南的气流将逐渐的减弱，广东降水将逐渐减弱，但是高温天气也将重返。在今明两天，台风可能会给广东带来一些影响哦，一个是高温的加剧啊。在这两天呢，有可能最高温度会达到38度左右。那相比我们之前一般是在35度平均的一个最高温的话，那是上高了不少。而且呢有可能这个周末了两天，这两天呢天气还算是稳定，周末可能又会有这个风雨的来袭啊，所以各位小伙伴一定要关注好，如果说周末有一些出行的计划的话，及时的关注天气的信息啊，逐渐的显现也注意到防暑和防晒了。那么在早间的7:53，也欢迎您在这个时刻继续的来跟我分享，逐渐的显现也注意到防暑和防晒了。那么在早间的7:53，也欢迎您在这个时刻继续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头顶的这片天空。其实这两天的天气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一稳定起来你会觉得天气非常的热，但是一下雨又会觉得实在是太麻烦了。小吴说小雪今天真的又戴帽子了。是的，昨天是因为小雪要出镜啊，要出因为我们还要兼电视的一些视频的出镜，平时呢小雪还要播报一些新闻，所以昨天穿的是一身那个正装。我不是在节目当中说吗，感觉特别割裂。我们的下班很可乐是比较诙谐搞笑的，一本正经胡说八道。新少说不是，小许我说的是你已在工位，我还在路上。看哪，我觉得这个最辛苦的牛马就是我。胖虎说一大早收到气象局的短信呢，他说我还计划周末去海边游泳呢，又泡汤了。感悟那个胖虎，咱俩是差不多的。其实上周我也打算去那个海边。我们惠东其实有非常美的一些海岸线啊，然后我那天就刷一些攻略，就说到有特别多的一些那个适合骑行的那种海岸线，非常非常的美。原本打算去骑行，就是在那个傍晚落日的时候，你别说落日了，落日与晚风，只有狂风。除了狂风，还有什么？还有暴雨。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在这个夏天基本上周末都是雨，我就特别希望最完美的天气是一到五下雨，然后周末就放晴。感悟说哪里，介绍一下我安排玩几天，稍后我去把我的攻略找出来给你看看。很近啊，就在咱们惠东。如果你是东莞的听友的话，其实过来也很快的，是不是？东莞到惠州这边大概一个多小时的一个车程。在歌曲期间，我来找一下。7:55，在这一时刻，我们来送出一首歌曲，欢迎您继续的在早间的7:55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及时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吧。这是跟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刘雅丽的《你为了爱情》。

0: 雷雷雷，为了爱情。我不会讲这个粤语，但是我很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李李李为了爱情。那个什么感悟，刚刚说想要分享一下这个，就是刚刚我推荐的那一首，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海岸线，南里骑行特别适合，是不是？我刚找出我的这个收藏的攻略啊，它是在那个惠州的乌头山绿道，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过大亚湾的黄金海岸，也有这个东方夏威夷之称的小静湾，东街这个小静湾。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稍后整点报时之后跟各位来说一说具体在哪个地方怎么停车。
1: 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5: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6: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7: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6: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